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4: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5: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4: 77载栉风沐雨，
5: 77载砥砺奋进，
4: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5: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4: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5: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4: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5: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4: FM 99.1，都市之声，
5: 国庆特别呈现，
4: 盛世国庆，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6: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7: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6: 还记得去年年底那场感动全网的月季争鸣活动吗？这朵黄花啊，就叫文秀吧。在数以万计的网友满怀敬意和深情的提议下，文秀月季定名了。2026年3月18号这天下午，一场名为花开两地传情千里的送苗仪式在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举行了。一株编号为1673-3的中国新月季被正式赋予一个温暖而动人的名字，文秀。承载着万千思念与敬意，这株黄花踏上了回家之路，将扎根于时代楷模黄文秀曾奋战的广西百泥村。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大山的女儿。
8: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6: 2025年年底的时候，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联动科普博主植物眼，在网上为编号为775-1的黄色月季新品种征名。令人感动的是，评论区被黄文秀三个字刷屏了，数以万计的网友满怀敬意和深情点赞支持，将这一朵耀眼的黄花命名为文秀月季。了解到网友的呼声后，蔡燕飞很快回复文秀入选了。作为一名女性科研工作者，蔡燕飞表示，文秀书记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也是我心中的楷模呀。文秀之名，如果测评结果不是很理想，那么就会优选其他黄色月季新品种。我们希望啊，用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品种来匹配文秀的名字。等到选定了品种，将会及时进行申报，申报通过以后就抓紧繁苗，尽快和大家见面。蔡燕飞还透露，他和团队已经启动了巾帼英雄系列，文秀是第一个采用的名字，之后呢还会推出一

0: 系列以各行各业优秀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国产月季新品种。
1: 那么纹绣的话，因为纹绣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坚韧的女性，符合纹绣的这个品种我们一直很慎重，就是说要它的观赏的特性还有它的一些抗性各方面的性状都非常优越的话，我们才会用来做纹绣。所以775-1就是我们征名的那个编号呢，因为它现在不在花期，所以它的所有的测评还没有完成。如果就是它测评完成，就是各方面都很优异的话，我们会优先选择用775-1来做纹绣。但是如果它有一些就是明显的一些缺陷的话，我们会挑选更优秀的一个珠系。
0: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故事的主人公原型就是黄纹绣。有网友说，看了这部电视剧，每一集都是纹绣书记的倒计时啊。2016年。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的他，很多人给他的建议是，你应该去大城市啊，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安身立命啊。可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任职于百色市委宣传部。在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之时，他主动申请到百泥村，立下了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在全家人的眼里，黄文秀是好学生，是公务员。在百泥村所有人的心中，黄文秀不仅是他们的好书记，更是他们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女儿。可是年仅30岁的黄文秀还没完成他的心愿，生命就定格在了广西百色的大山里。他的生命很短暂，但是他的故事很长很长。曾经啊，黄文秀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渴望见到更多大山外面的世界。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先是考上山西长治学院，勤工俭学之余还多次为学院做义工，之后更是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作为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除了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教学服务，更意味着毕业以后会成为社会人才的代名词啊！入职企业，进入事业单位，更是拥有优先权。有报道说，在黄文秀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有好几个大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是留在车水马龙、繁华似锦的北京，还是选择回到交通不便、发展滞后的乡村？黄文秀憧憬过，也犹豫过。在电视剧的第一集里，黄文秀跟宿舍的朋友说：“我呀，今天去参加了国家电网的面试了，通过了。”大家都高兴地祝贺他呀，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听了广西定向选调生宣讲团的宣讲，广西选调生宣讲团的人联系黄文秀，向他展示了广西扶贫画册。当他看到自己的家乡破旧的房屋、交通不便的农村、没有上学的孩子，甚至穿不上鞋的老乡和孩子，他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啊。目光盯着那些手抱书本读书的孩子，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他想起了曾经自己也是因为受到国家助学金和家庭困难的补助金，才走出了大山，考出了大山，来到了繁华的城市啊。家乡的情况，自己的未来究竟如何选择？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很久之后，他爬起来，在自己的书签上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话，更有了那一句经典语录：“很多人从农村走出来，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他说：“我仍认为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在别人的眼里，自己的家乡穷乡僻壤，但是在黄文秀的心里，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2: 我告别了朋友。

0: 告别了母校，告别了首都，心无挂碍地回到了广西。我分配到了百色市委宣传部，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体内有一股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2018年4月，部里选派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我马上就报了名，并且积极地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
1: 尽管黄文秀做了很多思想的准备，但是来到百泥村还是看到了诸多的困难。抛去狭小的办公环境不说，他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到村民家里家访，还要仔细把村民说的困难和要求都记下来。由于当地村民都说桂柳话，他一边学习当地方言，一边解决村民的问题。比起这些，村干部的不配合，村民们的不信任，不愿意和他交流，甚至把他拒之门外等等，让黄文秀感受到了这个第一书记不好当啊。尽管如此，黄文秀没有表现出一丝懈怠，村民们不搭理他，他仍然挨家挨户的走访，帮忙扫院子、收玉米、照顾孤寡老人，逐渐用真诚打动了村民，也让村民看到了他的决心。慢慢的，大家逐渐接受了他。在电视剧里，第一个转变态度的就是村支书农占山。从黄文秀刚来，农占山就不看好他，认为他只是来镀镀金。但是看着黄文秀为村子所做的点点滴滴，他开始协助配合黄文秀工作，带头不在室内抽烟，帮着黄文秀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出面解决黄文秀和村干部之间的隔阂。村支书农占山的老婆开玩笑地说，从来没有看到你对谁这样服气过。农占山立马反驳呀，他不一样啊，他是真正为村里做事啊，村里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和他讲，也愿意和他一起解决问题。他呀是真的把自己当成百泥村的人了。
0: 秦丽、莫雨，你们不要收拾了，赶紧回家去。
2: 我们不回去了，我们和班小班说好了，明天上午要送孩子去上音乐课。
0: 可以哦，效率很高啊。
2: 我和秦丽挨个问的，他们都可积极了，愿意来的有13个呢。
0: 那美丽乡村志愿者的事情呢？
2: 也组织啦，那个人多，所有的人都愿意参加。哦，还有中学生，一共有46个人。
0: 46个。
2: 我们是准备明天上午安排他们去上音乐课，下午组织第一次活动，清洁环境，刚好赶上五一。文秀姐，你也要参加吗？
0: 当然参加。你们两个值得表扬啊，执行力很强。支书，啊，明天下午的活动，我觉得我们村两委都参加吧。
3: 参加喽。
4: 哎呦，黄书记，明天五一哦，你回家看看吧。
5: 是啊，黄书记，回去吧。明天的活动啊，由我们村两委来跟着就行了。
0: 明天这个活动是第一次，我肯定要参加。
4: 那你这3天假就没有了不？
0: 没有就没有喽，也不差这一天。哎，罗姐。
6: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

0: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以为自己无法坚持，但真的走到了今天。她是个女孩，爱美也爱打扮，但是到了百尼村之后，她换上了运动装，穿起了印有第一书记的红马甲，脖子上挂上了工作牌，脚踩雨鞋，头戴草帽，完完全全一副时刻要下地干活的装扮。他的父亲因为肝癌住院了，他不得不回去伺候父亲手术，偏偏这个时候村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很无奈啊，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亲人，他哭了也崩溃了。2019年6月16号这天晚上，在看望肝癌晚期而且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的父亲以后，黄文秀冒着暴雨连夜赶回百尼村，途中遭遇山洪，不幸因公牺牲，年仅30岁。
1: 喂，苍龙，黄书记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你带人出口看一看，接一下。
2: 黄书记，你的电话怎么一直联系不上啊？我很担心哦。
3: 黄书记，你千万不要来哦，开车太危险了。
4: 你听我话，你千万不要回来的。
3: 雨现在太大了，快掉头。
2: 别害怕，你别慌，我们都在呢，我们刚赶村委会。
5: 你到底在哪里？首长，请恢复我。
6: 你雨下太大了，太危险了。
3: 开车不得啊，掉头，掉头。

如今距离文秀书记去世已经快七年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小学文秀小学的学生们前来祭奠他，为他献上鲜花，送去思念。网友们的留言更是感人至深，来的时候惴惴，怕自己不够勇敢，走的时候匆匆，留下最美的韶华。白色的大山，你是最美的朝霞，脱贫的战场，你是醒目的黄花。

去年的二月，记者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百泥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新农村的美好景象。白墙灰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平坦的村路干净整洁，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百泥村村委会副主任班志华介绍说，全村495户人家中有汽车的超过300户，部分村民家中有两辆汽车。现在啊，我们村砂糖橘、八角、油茶等特色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去年啊，人均收入有20000多元呢。如今的百泥村，黄文秀当年打下基础的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更令人欣喜的是，在黄文秀精神的感召和村里的红火发展势头的带动下，一大批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续写青春之歌的奋斗旋律。32岁的梁祥慧

0: 夹在百尼村百步屯屯口的大榕树旁。2012年中专毕业以后，他在南宁工作了一段时间，又来到百色的餐饮店打工，有了一定积蓄以后，开始在夜市摆摊卖烧烤。梁祥辉回忆说，每次回到村遇到黄文秀啊，他都会问我有没有考虑回来发展。梁祥辉虽然想念家中的儿子，可是当时百尼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和萧条的景象，让他实在想不出回村能干什么。2020年，梁祥辉看到村里的变化，他决定返乡创业。他把自家老房子改建成了农家乐，取名为秀起农庄。当时啊，村里仅此一家餐馆，不少来百尼村旅游参观的人选择到他的小店用餐。而现在，他和妻子父母一起经营农家乐，还种植了11亩砂糖橘、30多亩油茶，年收入可达20多万元。在2026年3月18号的文秀月季命名暨送苗仪式上，科研人员还揭晓了文秀月季的专属花语：热烈且无私的奉献。短短这八个字，正是这位大山的女儿心系群众、担当实干的真实写照。黄文秀的姐姐含泪捧起文秀月季，感谢网友一直没有忘记文秀。
1: 我的看到的制度，感觉就是看到了文秀。感谢云南和林慧月的所有的专家们精心的培育出了文秀月季，让文秀这样美好的形式继续的绽放。也特别特别的感谢所有网友，一直以来都没有忘记他。
0: 以花喻人，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与深情。以花传情，是新时代对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黄文秀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脱贫的战场，你是醒目的黄花。距离黄文秀离开快七年了，一朵名叫文秀的黄花从云南昆明启程，奔赴广西百色。这是一场科技匠心与楷模精神的深情共鸣，也是一场由千万网友促成的正能量满满的温暖致敬。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3: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2: 一条路，一个人能走多久？桑南才的答案是38年。2026年的4月30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全国共有10名职工入选，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名列其中。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一个人的峡谷游路。
4: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2: 云南省怒江州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汉族、傈僳、怒族、独龙族、白族等20多个民族聚居在这里。桑南才所在的秤杆乡邮政所是卤水市服务行政村和各族群众数量最多的一个邮政所，承担着8个边境自然村和5个建制村的邮件投递工作。崇山峻岭间，一条486公里的邮路蜿蜒向前。从1988年开始，桑南才就穿梭在这里，成为连接大山与山外世界的使者，走出了一条一个人的峡谷游路。清晨6点，怒江大峡谷还包裹在夜色当中，桑南才已经站在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门口。55岁的傈僳族汉子麻利地分拣着邮件，右手中指缺了一截，那是多年前被滚石砸断的。五一节嘛，邮包不放假。他咧嘴笑着，跨上摩托车，突突突地朝着村寨驶去。
5: 你的快递我送来了，这个第二件啊，这个第一件
6: 的。谢，进来洗一下吧。
5: 不洗了，我还没送我快递呢，今天快要下雨了，我就走。好，下一次。
2: 这是桑南才在邮路上的第38个劳动节，人们叫他托厄哈巴，在傈僳族语里的意思是送信人。可要是细数这些年他走过的路，送过的物件，就会发现这位老邮递员身上藏着怒江两岸最生动的时代日记。1971年，桑南才出生在卤水市秤杆乡前进村，这里地处怒江大峡谷的腹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在他的记忆深处，一封远方的来信，一个包裹的到来，都能给村民带来无尽的喜悦和期待。因此从小桑南才就有一个邮政梦。17岁那年，他参加招工考试，成了秤杆乡邮政所的邮递员。上班第一天，老所长就给桑南才泼了一盆冷水，说在他之前啊，先后有3个人因为吃不了苦辞职了。老所长让桑南才先试着跑一遍邮路，如果不行啊，就趁早离开。很包谷巴巴，困了钻岩洞。1997年的夏天，他遭遇了山洪爆发，他躲在巨石下过夜。妻子密小琴连夜打几十个电话找人，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村民找到了。他 安抚好妻子以后，带着满身泥泞继续投递邮件。那时候都送什么呀？无非是一封信、一份报纸、一张汇款单。桑南才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信上面只写着怒江州卤水县秤杆乡杨玉英妈收，具体哪个村没写。他一个村一个村打听了一个月，最后在悬崖边上的王马基村，牛路的这端是嘱托，是惦念，牛路的那端是期盼，是希望。他说在油路上走了38年，一块石头也是认得你的，只要身体还允许，我就会一直在这条油路上走下去，做群众口中一辈子的托厄哈巴。
5: 我在统计路上啊，看到一条信息，就是中宣部的，里面有我的名字啊，连路员的最美职工宣部。我当时是心里很激动的，回忆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全国的，就是像我一样的快递员、统计员的。
7: 对于称呼，不管怎么变，我最喜欢还是全族叫我一声土哈帕。说实在，这个称呼我提了38年，最踏实，最舒服。
2: 乡村邮递员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1999年上映的电影《那人那山那狗》，让人们看到了这份职业背后的坚守与传承。如今，桑南才骑着他那辆已经有些磨损的摩托车，穿梭在大峡谷的山水之间，他那略显佝偻却坚定的背影，让人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电影中的场景。不同于电影的艺术性，眼前的一切比电影更加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这一条布庄街就是老大连人的四季衣橱。
1: 哎呀，当时想想啊，其实出来那么一件衣服也真的是不容易，全都靠自己手工做，
0: 所以我们才理解了为什么家里那个衣服要大的传给小的，破了要打补丁，那都是自己做的。说现在说，哎呀，你再三十二十再买一件呗，
1: 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呀？
0: 嘎一块料，你再重新做，多费工费时啊！
1: 是的，而且为了节约时间，大家也都穿的是传下来的，弟弟穿哥哥的，妹妹穿姐姐的，
0: 甚至说家里人口多的，条件不太好的，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你没听说过这话是吧？
1: 这我都没有。那你还得长得差不多，
0: 不
1: 个头差不多。
0: 后来人家说分析这个是可行性的，为什么可行呢？以前的裤子跟现在不一样，不是说那边你这个胖瘦大码是这样的。以前那个裤子啊，它是免裆的，你知道啥免裆的吗？两边就是开襟，免裆的这边扣到这边去，然后有的有绳有什么就系下，就是腰啊比现在松紧腰还好调
1: 哦。
0: 你抻紧了就小腰。松开点就大腰儿，
1: 就是其实大家穿的都不是说特别合身，每个人就是差不多就是。
0: 当然了，当然现在叫高定啊，量体裁衣
1: 是，
0: 对吧？就每一分毫是你的衣服
1: 胸围啊、腰围啊、臀围，
0: 就是完全的贴合。那以前的时候就是一个模板，你做衣服这么抠下来布料，然后一缝一跑，
1: 能凑合穿就不行了。有些衣服大了，你穿了都穿疯了。
0: 爷爷，那就说你如果真是你选的什么花布新的布料，那就是最时髦的呀。那时候时髦感就是这样。
1: 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粮食啊，除了我们说的穿，其实街上当时还有大量的是老油坊、老酱园。过去呢，没有那种豆油桶，也没有现成的酱油醋，家家户户调味全靠的就是本地的老作坊。油坊现场炸油啊，酱香扑鼻，酱园自己发大酱啊，那酱油、陈醋，就老大连人爱吃的本土味道，最早说就是从东关街里飘出来的。你像现在看很多的这个年代剧，或者说这个农村题材的剧，其实家里都会有一个大缸，包括之前这个贾玲和张小斐演过的一个小品啊，这个张小斐演的是一个从这个城市大城市繁华城市走出来的，哎，进入到村里一年之后，拐着门口那个大酱缸啊，拿着大葱啊就往嘴里塞。
0: 哎，现在好像是东北有一些人家可能还会有自己去做那个纯的那个大酱，整一个缸上面，哎呀，拿布一层层扣上哈，然后一定得有一个棍儿，就是你得随时得就得搁了，等待它发酵什么的，这最原始的这个状态。所以那时候叫酱园嘛，对吧？老酱园，老油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太香了。
0: 那这些词儿听着，其实很多人觉得可能都挺陌生的。我再跟你说一个词儿，这词儿可能你都不见得听过。
1: 什么词儿？
0: 你听过什么叫大车店吗？
1: 大车店，跟交通出行相关。
0: 哎，那为什么后面要加个店呢？大车店
1: 4S 店。
0: 你这想象力联想挺丰富呀，
1: 就是卖大卡车的 4S 店。
0: 你衍生过来可能跟这个还真能靠上点儿。说东关街当年最有特色，现在已经是彻底消失的业态，就是大车店。
1: 哎，所以真的跟交通有关系。
0: 哎，很多年轻人可能听这名都很陌生。哎，你家里老人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个词儿？你可以发到我们平台上啊。
1: 大车店，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什么
0: 是大车店。简单来说哈，古代版、民国版的就叫长途货车司机的招待所加上物流驿站，
1: 啊，就有种像是那个古代看古装剧里面这个马
0: 驿站，
1: 驿站，
0: 哎，它有点这个意思，就是大车店嘛，就是它包含了你肯定是开着车来的，对吧？那长途货车司机，哎，这还得能住下招待所。

0: 哦，你车得停放，你货物得看管。
1: 对，
0: 哎，大车店就专门给这些赶车人服务的旅店就叫大车店，
1: 就是它的服务性很强很全面，对吧？
0: 哎，
1: 大车店和现在的这
0: 服务跟现在旅店酒店也不一样，
1: 怎么
0: 达不到那个服务，就给你看别丢了，就有个拴马的地方这么一拴就行了。比方说他可能那大车店院儿挺大，
1: 嗯，
0: 对吧，你专门把马停那儿，你拴牲口用的。再一个就是它价格它得便宜，它得接地气。
1: 对，
0: 你不能讲究排场，就我落个脚歇一歇。
1: 它不是五星级大饭店。
0: 第三，它能住宿，它能吃饭，它能喂马，它能修车。你车是不是坏了呢？是不是这样拿木板敲敲在？你能临时存放货物。
1: 所以它是一种集合，对吧？
0: 对。
1: 那这么说来，就是当年的东关街就是靠着码头商贸流动极大，然后每天有从外地赶来的这种大车源源不断的，
0: 嗯，
1: 然后在这儿落脚，在这儿休息，白天可能进货卖货啊，晚上休息。所以可以说啊，没有东关街的大车店，就没有当年大连热闹的商贸往来。那这种业态呢，也是老市井独有的风景，现在真的是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全都是独立的个体了，对吧？
0: 对，
1: 休息的地方就是酒店，修车的地方那可能就是 4S 店啊。
0: 啊，这个反倒是有点像，就是咱们看，就是古装剧，在古代的时候，
1: 嗯，
0: 比方说你要是赶着一个什么车，然后要是出门了，到哪个地方，哎呀，夜色渐黑，是不是？
1: 嗯，
0: 你想休息一下，走到一户人家门口，然后轻叩木门，是吧？有人吗？哈，
1: 施主。
0: 我怎么感觉你要是变身了呢？变形了啊！然后那个化身那个一袭白衣男子，对吧？你说，哎，方不方便这个给我们倒碗水哈？
1: 嗯，
0: 有点口渴，容我们留宿一晚。
1: 这不是《西游记》吗？
0: 咱俩想的这个环境好像是一样的。从你现形之后，我的画面就切到那儿了，对吧？
1: 你带跑偏了。嗯，
0: 啊，吃的挺好，明天再给人家变出两袋子大米来。
1: 嗯，
0: 大概这么个意思哈。然后后来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能休息的、能落脚的、能修车的，就这么一个驿站的叫大车店。
1: 但是我觉得啊，这里面可能也是一个情报中心，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因为真的是汇聚来的这个南来北往的人。
0: 从西游记到谍战剧了，我感觉。
1: 你看这个剧看的种类就是很复杂、很繁杂。
0: 是不是来说，哎，请问这个地方今天能住店吗？然后对方看了暗号是什么？大房没有，小房一间。啊，你们一看，哎呀，是我们自己的人呐！好的，来一间。
1: 你这还演上了
0: 啊？门口的骡马，请问要拴在哪里？看下句台词是什么？
1: 下一个就这个。
0: 你只有骡还是只有马啊？他问我，那是只传情报还是还有别的事儿？哈、啊、哈。骡马各有一头。啊，
1: 就既得传情报，又得干别的事儿。
0: 哎，这你都得对上。
1: 你看你这你太懂了。我说的其实是南来北往的什么情报，商贸的情报。
0: 是是，
1: 什么东西卖得好啊？
0: 哎、
1: 或者去哪个地方买点啥呀？对吧？
0: 哎，哪块有货源？
1: 对
0: 啊，
1: 我想这你看
0: 你有商业头脑，
1: 你这一下子整007去了，
0: 整剧情里了，
1: 真的是啊。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那很多人肯定哎也想知道，包括我们两个人也想知道，就是。百年前我们普通大连人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咱给大家捋一出，
1: 咱穿越一下，
0: 咱来一出百年前的生活，
1: 重生之我在大连东关街儿
0: 啊。这个需要投资进组啊，能拍出来呀。
1: 我们就是资本。今天咱先那个用声音语言来给大家演绎一下，
0: 就这样的啊。
1: 嗯，
0: 穿回到这个百年前，我们两个人就是普通的大连人，
1: 哎，
0: 对吧？我们住在东关街周边，就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哎，我们的生活都特别有烟火规律，每天天刚亮，东关街就开市了。
1: 哎，
0: 我就是家里那小主妇
1: 小霞，啊，
0: 拿着小布袋子，
1: 嗯，
0: 哎，上街去买米、买酱，哎，还买什么？买青菜。
1: 哎，
0: 当然是。哎，他大姨买啥呀？啊，
1: 这小声儿啊，那时候是这种声音的吗？
0: 啊，
1: 哎，今天又出来买菜了呀？你买点啥来看看？俺家的酱刚酿出来的，
0: 刚什么出来的？
1: 刚酿，刚应该怎么说？
0: 那个酱有刚酿的吗？那酱缸一般都得有周期性的，
1: 哦，
0: 你整一年或什么？
1: 我们这酿了好几年的。 酿十年的酱啊，十年老酱啊，
0: 陈酿啊，头一回听说大酱还有陈酿啊。
1: 那可能这个咱说家里的这些男人们啊，去码头做工，哎呀，今天这太阳晒的呀，累的呀
0: 啊，
1: 再不要不呢，可能去上街上做点小买卖，十年老酱啊。

0: 要么可能还会去作坊干一些活，当着学徒啊什么这之类的都是有可
1: 能的。对对对，你看整条街，你想象这个场面就非常热闹了。早上起来粮食最热闹，中午的时候就是布庄杂货铺，对吧？大家去逛的，买点别的东西啊。今天说，哎，这段时间是不是要换季了？然后做个衣服布庄看看。傍晚的时候，那个大车店是最热闹的，赶车的商客就纷纷落脚了呗。其他的都关门了。所以整条街从早到晚，它的叫卖声、车马声、人声不断，没有高楼，没有车流，但是充满了最朴实、最踏实的人间烟火。
0: 这也就构成了我们最繁华的市中心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其实到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在东关街改造之前，基本上没有人去了，它慢慢的安静了。
1: 大连这个开埠建市之后呢，城市规划开始变化了，新的市中心就慢慢的转移了，移到哪儿了呢？现在我们说的中山广场、青泥洼一带。
0: 哦，
1: 哎，就开始有新式的洋楼、新式的街道、新式的商圈崛起了，东关街就不再是城市的核心了，慢慢的从繁华商街变回到了普通百姓的居住区。
0: 但是啊，咱说虽然繁华搬走了，但是烟火其实它是没有断的。100多年来呢，无论城市怎样的翻新，东关街始终有人居住，有人生活，代代相传。
1: 那么今天的东关街应该说是新旧共生的一个城市根脉了。现在翻新之后的东关街，修旧如旧，它保留了老街的这个街巷的肌理，也不再是车马喧嚣的商贸中心，却成了我们读懂老大连、回望城市源头最好的打卡之地。
0: 很多城市呢，可能有新城、有高楼，但不是说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完整见证百年沧桑的原生老街。而东关街，我觉得就是咱大连最珍贵的城市记忆、最宝藏的地方了。
1: 一条东关街，半部滨城市井史，它藏着大连最早的烟火、最早的商业、最早的人居，还有最早的城市脉络。
0: 读懂东关街呢，我们可能才算真正的读懂大连这座城市从何而来、因何而生。
1: 今天我们的城市坐标在东关街，你对东关老街的这个记忆是什么？如果你有老照片啊，你也可以说一说照片当中的故事，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他们可能也会后续出现在我们的公号、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号上啊。
0: 没错，
1: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从发现当中更了解大连。
0: 其实呢，在我们的每一期节目当中，也将继续带大家去解锁大连老城更多尘封的故事。每一天会去到哪里？我觉得就让大家敬请期待吧。
1: 行，今天我们说到了东关街，东关街上你有什么过去的一些记忆哈？今天我们在说的时候，我还在想，你知道，就是现在东关街就是改造之前的那个老房子，就是把那个老房子给它围起来之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去过的，因为我们家有亲戚就住在那儿，它就是那种老街巷，你进去之后每一个楼都要穿小道，就跟现在咱大家打卡似
0: 的，
1: 穿小道进去，进去之后它就是这样开放式的，在几层几层，完全不像现在就是有商铺之后呀，修整如新呀，干净啊。
0: 楼梯都是在墙外面的那种，
1: 都是在墙，跟现在楼梯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楼边上堆的各种杂物的，因为每一家生活很琐碎嘛，就家门口有这个有那个晾的衣服的、被单的，然后这个嘈杂声，特别是天热的时候，大家就是每一家可能都开门嘛，乘凉嘛。哎，你就会听着每一家这个聊天说话的声音都是穿杂在一起的，
0: 包括吵架的声音，东家长李家短的，
1: 对，我反倒是觉得如果你住在这样的地方，就是吵架这个事儿你得谨慎，
0: 要不然全抖搂出去了，
1: 你都不用传。咱是说，就是如果是农村，比方住在一个铺子一个村子哈，或整条大街上，大家房子离得相对还远一点，就东家长传到西家短，再往下传，这都不用传，全开放式的都能听见，
0: 是有点声出来就全都传出去了啊。然后呢，其实对于东关街我的记忆并不算多，尤其是老东关街改造之前的啊，但是唯独有一次呢，是我姥姥，我亲带她出来溜达溜达嘛，然后就坐了电车，哎，这一站看叫做东关街，然后我姥就说咱俩下车溜达一下吧。我说去溜达干嘛呢？
1: 看看老房子。
0: 她说原来我很早之前在这住过啊，就很早很早之前就住在

0: 关机啊。
1: 你看嘛，就是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你家一定有长辈或者是说有亲戚，
0: 嗯，
1: 他在这个地方，因为当时东关街是非常大的一片居民区，
0: 嗯，然后呢，当时就下去之后就走，就进去看，真的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记忆，
1: 嗯，
0: 哎，这个位置，而且人家都不是说是谁谁谁，而是好像是谁谁谁，真的是过了好久，
1: 啊，
0: 全都是
1: 记不太清了，
0: 模糊的记忆，但是承载的可能是那一段的时光，
1: 嗯，
0: 哎呀，这个是老孙头啊，
1: 嗯，
0: 那个是老李头啊，
1: 嗯，
0: 哎呀，他们家现在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呀，
1: 嗯嗯嗯，
0: 全都是在讲述这样的故事。然后呢，后来在聊天过程当中，包括我和我奶奶聊天，因为我奶奶当年他们是在这个五一广场附近上班的，
1: 嗯嗯，
0: 他们整个走的沿线也都是跟铁路相关的，其实都会途经东关街这片区域，
1: 啊，
0: 所以你看放在了十年，哎，在或者更早应该20年30年之前，
1: 嗯，
0: 其实大连都是围绕着东关街在进行各种各样的生活的。
1: 对，你看我们就说市中心可能很多人以前不知道，然后就是从东关街挪到了青泥洼，挪到了中山广场，
0: 嗯，
1: 就是其实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不远，但是从东关街开始，然后应该说现在是一路往东了哈，然后这个整片的繁华的这个我们大连这个商业区吧，
0: 嗯，
1: 它其实这块它是一条街完全承载起来的，
0: 是的，
1: 啊，连上的，
0: 它真是尘封了好多人曾经的记忆。
1: 所以我今天在我们说到东关街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周都会把目光停留在东关街哈，我们带着大家大连的街巷一条一条街去走，因为东关街之大，我们不足以用一期节目或一个片段给它说清楚。我倒是觉得挺遗憾的，就是我们曾经在东关街停留没有留下记忆，因为在我的小时候没有说手机拍照那么方便，嗯，然后包括像这个照相机这样的，所以如果说大家你恰好在听我们节目，哎，你家里就有在东关街留影或者说拍照，或者说曾经你拍过的那些图片啊照片呀，这里面有故事，也可以说给我们来听一听，我们可以为这条老街由你串联起的这条老街的记忆，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让大家能呈现出来的这个作品
0: 合集回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看看通过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呈现给大家，共同唤起大家的那些尘封记忆。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好的，今天的城市坐标我们依然来到了东关街。
1: 哎，我们之前了解到东关街是我们大连城市的烟火原点啊。一说到这个老地名，你有老照片吗？照片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后续你的老照片或者你的故事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官方抖音号的这个宣传上啊。从过去到现在，希望跟随我们大家的脚步，一起在发现当中更加了解大连。
0: 我们了解到了东关街呢，是大连城市的烟火原点。时间回到100多年前，还没有中山广场、没有青泥洼的繁华的时候呢，整条东关街是自发兴起，南来北往的移民呢在这里落脚安家，一条条铺面顺着街巷是依次排开，撑起了整座城市最早期的商贸了。
1: 嗯，说到一条老街的生命力，建筑啊是骨架，这个商号和手艺才是血肉。
0: 是，
1: 如果说街巷的石板路记录了城市的足迹，那么这一间间的老字号的作坊留存的可能就是一座城市舌尖上的记忆。如今我们漫步改造后的东关街，各色新式的小吃哈、琳琅满目的，但是百年之前，这里面聚集着大连最早一批的本土的商号，油坊啊、酱园啊、粮行啊、布庄啊，还有就是那个糕点茶食铺，哎呀，一家挨着一家，这些作坊没有现代化的那种流水线，全都是匠人的双手，那个酱一缸一缸，对吧？
2: 一锅一锅，
1: 对对，熬出来的是老大连独有的市井滋味。
0: 嗯，
1: 岁月流转了，老铺子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的味道和手艺依旧留存在老大连代代相传的记忆当中。今天呢，我们就走进民国鼎盛时期的东关街，打捞那些已经消失在时光里的商号、作坊，还有烟火味道。
0: 根据城市留存的史料记录呢，民国初年啊，是东关街商业的黄金时段。那个时候，大连新市城区刚刚起步，东关街凭借着靠近码头的地理优势，成为了辽东半岛南部最重要的民间商贸集散地。整条街区啊，商铺林立，业态分工是十分清晰的，自发形成了不同的经营片区。

0: 粮油米面全都是集中在了街巷的北端，布匹绸缎呢则是集中在了中段，哎，酱园糕点杂货呢更多是分布在了巷道的两侧。所以当时啊，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吃穿用度是不用跑很远的，就在这一条街上全都能够这个置办齐全。
1: 嗯，那是一个没有商业广告没有线上营销的时代，说一家店铺能不能站稳脚跟儿，你靠啥呀，你不能靠花哨的宣传、全凭手艺，凭你的诚信，凭你在街坊之间的口口相传。
0: 当时真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
1: 而且就得是口耳相传，说我吃好了或者我用好了，一个传一个大家才来，那叫老字号。你想要在东关街立足经营几十年，而且你掌柜的这个人品，你原料的好坏，你手艺的高低，每一样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对，
1: 很多商号都是那个家族式的经营嘛，
0: 没错，
1: 父传子，师傅传徒弟，对吧？这一门手艺守了几代人，然后来往的客商、周边的住户认准一家老店就年年光顾，就正是这样一家家靠谱的民间商号，让东关街的烟火一年又一年的延续下来。
0: 是，但你说啊，在这种众多的行当当中，可能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绑定最深的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沿街大大小小的老油坊了。你放到今天啊，咱们打开这个超市的货架，对不对？一桶桶封装好的豆油、花生油啊，现在还有什么橄榄油，你随手你就可以买到了。可是你放在百年之前啊，普通家庭你要是想吃上食用油，你就只能拿着那个自己家里小桶去到油坊现打呀。
1: 嗯，
0: 所以东关街的老油坊就相当于是当时全城老百姓的食用油加工厂了。
1: 这个老式油坊基本上都是作坊式生产，全靠人工啊，每一个工序都是人工的。你先把那个收上来的大豆你得筛选吧，
0: 哎，对，
1: 你挑掉那个瘪的坏的，然后呢晾晒风干，再碾压碾碎，上锅蒸，然后充分给它蒸透了，蒸熟的豆料再包上这个草垫，码放到巨大的那个木质的那个杂草当中，依靠巨大的外力来挤压，金黄透亮的豆油然后就顺着那个缝隙慢慢的流淌出来了。哎，这要放现在的话，这就算这个生榨，对不对？冷榨
0: 是
1: 油，刚刚压榨出来的新豆油，那个香气是格外的浓郁，隔着很远的街巷都能闻得到。
0: 而且现在你想，可能更多的靠的它是机械化的啊，都是人工，都是机器了，而当年全靠的是匠人手工一点一点的做出来。而老百姓买油呢，也和现在是完全不同了，不存在什么现成的塑料桶了啊，去到超市你什么都不用带，去了直接就能买回来。而那个时候呢，家家户户会自备陶罐、瓷坛子拎到油坊，掌柜着是拿着金属的那个提子，根据顾客需要的分量一提一提的来称量，直接倒装进这个自家的容器里面。家庭普通人呢，家里面一般都是不会一次性买很多油的，大多都是吃多少打多少。那油坊呢，除了卖油啊，压榨之后剩下的这个豆饼儿，其实也是宝贝。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当当时很多的这个马呀、骡子呀、牲口的饲料啊，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当下地肥料。一点都不会浪费的。
1: 是，就那个豆饼，现在包括大家愿意吃的那什么草莓呀、然后好多人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丹东的草莓好，庄河的草莓好吃，说他们我曾经问过，就是说底料就是这个豆饼，用他们话是、底料豆粕，
0: 方言的说法，
1: 都不浪费。
0: 嗯，
1: 如果说油坊满足了家家户户炒菜做饭的用油需求，那么遍布在东关街的老酱园就是牢牢把握住老大连人味觉的根基。
0: 深吸一口气，
1: 你知道北方人爱吃酱啊，
0: 对，
1: 也善做酱，这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智慧。有一个很有名的年代剧，就叫什么大酱园，
0: 哎，听过这个名儿，
1: 对吧？就讲旧时候酱园作坊里的人生百态，那一缸酱啊，它得经历四季的日晒夜露，里面藏着手艺人，也藏着人心啊，手艺和人心还有人情世故。这放在当年的东关街，说这样的故事可能每天都在一间间酱园当中真实的上演。
0: 是的，老式的那种酱园是那个月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大院啊，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不同高度的那种酱缸，少则呢可能是几十口， 多则都是上百口的缸啊，整整齐齐的摆放在了露天的这个院落里面，做大酱，做酱油，而且呢是十分要看节气的。一般呢开春就开始制取，入夏之后呢开始下缸发酵，豆子煮熟之后呢拌上面粉让它长出菌曲，然后呢再下入盐水到这个缸里面，整个的漫长的日子啊，剩下的就全部交给了阳光还有风。白天呢揭开这个缸盖，让阳光充分的暴晒，等到晚上呢戴上那种斗笠，防止露水啊或者是雨水漏进去。
1: 就这样的活儿，酱园里面的伙计日复一日都在做这么重要的事儿。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呢？
1: 就是打耙，就那个长的那个木耙。现在有好多人家里边有那个打酱哈，有酱缸的，其实就是拿个大棍儿在搅，
0: 搅动是吧？
1: 对，那个长的木耙得伸到那个酱缸里边，一遍遍的搅动缸里边的酱料。这个活儿哈，真的枯燥辛苦。不管是盛夏还是酷暑，不管是这个刮风天气，你都不能偷懒儿。你搅拌的时机、搅拌的力度，全都靠老匠人的经验，丝毫马虎不得。
0: 你说放在现在，这是不是全都是机器作业了？
1: 那
0: 在那个时候，它就是靠人日复一日的这样枯燥的去工作
1: 啊、甚至就是同样的豆子、同样的盐，不同的人打出来的酱料，风味就会相差很远。
0: 哦。
1: 一缸好酱，少则几个月，多则大半年才能酿成，你还不能急，还快不了。就是时间其实也是最好的调味品。就为什么以前大家吃说我就认准老字号，
0: 谁家
1: 我要上谁谁谁家的那个酱，就每一家可能味儿有细微的差别，就跟现在这个妈妈的手艺是一样的，同一道菜每一家味儿不一样。
0: 或者说它其实就很像那个现在很多人喜欢喝咖啡，做那个手冲
1: 啊、
0: 其实不同的人，你的冲的这个转的圈数啊，包括你的这个力度啊，它都是不同的，同样都叫做手冲，可是不同的咖啡品牌啊，不同的主理人做出来的，它味道是不一样的。那同样在大酱当中也是如此，同样的这样一道工程，你的力度、你的搅拌的幅度，可能最后都会导致它口味上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1: 你说这个其实就是匠人精神吗？
0: 是的，而且一口这个酱缸里面呢，可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
5: 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0: 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6: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7: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8: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9: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10: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1: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2: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1: 77载栉风沐雨，
12: 77载砥砺奋进，
11: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2: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1: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2: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1: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2: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1: FM99.1 都市之声，
12: 国庆特别呈现，
11: 盛世国庆，
12: 盛世国庆，
11: 听见大连。
13: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14: 小桥流水人家，
13: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大雅、小雅、雅乐里的周王朝兴衰史诗。如果说十五国风是旷野吹来的人间清风，记录了普通百姓的爱恨悲欢，那么大雅和小雅便是从西周王宫庙堂之上奏响的雅乐。雅就是正声，是周天子都城王畿之内属于贵族、卿大夫、朝堂君臣的诗歌。大雅31篇，大多诞生于西周初年，写的是先祖创业、王朝立国，是周王朝写给自己的民族史诗。小雅74篇，横跨西周盛世到西周末年乱世，既有君臣宴饮、礼乐欢歌，也有乱世忧思、忠臣谏言，有戍边士兵的乡愁，也有朝堂官员的叹息。305篇诗经、105篇雅诗，在这里呢，不再只有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我们将看见一整个王朝的诞生、兴盛、动荡和落幕。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穿过3000年的礼乐烟尘，走进大雅、小雅，去倾听庙堂。

堂之上那些藏在雅乐背后一段段真实发生的故事。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会问呢，同样叫做雅，有大雅和小雅，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最早的时候，雅是王室专用的乐调，音乐曲调庄重宏大，用于宗庙朝会、祭祀先祖，那就是大雅。曲调相对柔和，用于君臣宴饮、朝中的小聚、送别的、赐赏的等等，那便就是小雅。从创作人群来讲呢，大雅大多出自王室史官、朝中的重臣之手，落笔就是家国大业、民族来路。而小雅的作者呢，范围就更广了，有中层官吏、戍边将士、王室宗亲，他们离庙堂更近，当然也更容易看见时代的裂痕。西周建立之后，周公治理作乐，诗歌从来不是闲来无事的消遣。朝堂上奏响的一首雅诗，它可以用来歌颂先祖，凝聚族人，可以用来宴请贤臣，招揽人才，也可以委婉劝谏君王，诉说天下疾苦。古人说，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是二雅最重要的使命了，那就是美与赐。太平盛世便写下赞美之歌，君王失道，天下动荡，便写下怨赐之诗，委婉地提醒掌权者要看见世间苦难。首先我们先来翻开大雅，走进周王朝开篇的史诗长卷。大雅当中有一组连续的诗篇，被后世称为周民族史诗，这一共呢有六首，分别是生民、公刘、绵、皇嗣、文王、大明。这六首诗串联起周人的完整来路，从始祖诞生到部族迁徙、开荒立国，再到文王修德、武王伐商，一步步建立起赫赫周邦。三千年前，每当宗庙举行盛大的祭祀，乐工们就会缓缓地唱响这些诗篇，所有的贵族子弟就在这歌声里记住了自己的民族故事。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大雅生民的故事。生民讲的是周族的第一位始祖后稷诞生的传奇故事。全诗开篇第一句，绝出生民，实为江源，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在还没有周王朝的时候，有一位名叫江源的女子，她是上古帝王帝喾的妻子。上古时代部族最大的忧患，那就是人丁稀少，后继无人了。所以呢，江源他的心中一直期盼着能够孕育子嗣，于是他诚心地举行祭祀，也就是洁净的祭天典礼，向上天祈求，希望能够解除无子的缺憾。克婴克嗣，以服无子，说的就是江源非常虔诚的心愿。有一天呢，江源来到了郊外的原野，他看见地上印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巨人脚印，他心生好奇，轻轻地踩进了这个巨大脚印的拇指凹陷之处。就在这一刻，他忽然心中一动，感应上天，就此怀孕了。履地无敏兮，忧戒忧止，载朕载粟，载生载育，实为后稷。不久之后，怀胎足月，江源顺利分娩，生下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孩就是后稷。不过这个男孩出生的过程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给人带来了巨大的惶恐。诗中写道，旦迷绝月，先生如达，不彻不复，无灾。

无害，以鹤绝灵，上帝不宁，不康阴嗣，居然生子。分娩这么的顺利，几乎没有伤痛，这件奇异的事呢，让江源自己也内心不安。你看呢，没有凡间的丈夫，但是凭空就生下了这个孩子，这难道是上天不悦，降下了不祥之物吗？这种巨大的恐惧笼罩着他，于是江源做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决定，他决定抛弃这个孩子。于是诗歌进入了最惊心动魄的一段，那就是三次弃婴三次获救的传奇。淡田之爱象，牛羊肥自知，淡田之平林，会伐平林，淡田矣，时谈时虚，却生载路。第一个瓜矣，时谈时虚，却生载路。第一个故事发生了，江源把这个小小的婴儿丢在了狭窄的小巷当中，本来以为这样的话往来的牛羊就会踩踏伤害他，但是没有想到所有路过的牛羊全都温柔地走过来，而且还会用身体护住这个孩子，用乳汁喂养这个孩子。江源没有放弃，第二次呢，他把这个孩子抱到了空旷的山林里，但是好巧啊，他遇上了人们进山伐木，孩子又被路过的人救下了。第三次，江源狠心把婴儿放在了结冰的河面之上，寒风呼啸，眼看着孩子就要被冻僵了。这个时候，一群飞鸟盘旋而来，张开了宽大的翅膀，层层叠叠地盖在了这个小婴孩的身上，帮他抵御严寒。等到飞鸟飞走了，小孩子的哭声非常的大，而且哭声悠长，响彻整个旷野。连续三次抛弃，但是这个孩子三次奇迹般的活下来。到这个时候，江源终于明白了，这个孩子就是上天赐予的生命，不能再被丢弃了。于是他抱回孩子，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弃，就是放弃的弃，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后稷，江山社稷的稷。长大成人之后呢，后稷真正成为了农垦的开创者。但后稷之强，有象之道，他懂得观察土地，辨识天时，掌握耕种的诀窍。他除去了田间杂草，还会挑选饱满良种，看着禾苗破土，抽穗灌浆成熟。凭借着农耕本领，他带领着族人们定居在有台这片土地，而且建立家室，拥有了稳定的家园。上天呢，还降下了优良的谷物种子，有黑黍、红粟、白粟，族人们大面积的播种、收割、搬运，于是粮食富足。衣食安稳之后呢，后稷又开创了周人的祭祀传统，把丰收献给了上天。那这首诗歌的最后两章是非常细致地描摹了祭祀的盛大场面，比如说人们舂米、剥羊、揉搓，淘米沙沙作响，蒸饭热气腾腾，大家点燃了香蒿，奉上油脂献祭供羊，而且用火来烘烤祭品，礼器盛满贡品，香气升腾，上天安然享用。那么从后稷开始，周人就代代祭祀了，他们敬畏天地，以求全年平安，长久无灾。在那个靠着狩猎和采摘生存的年代，是后稷带领大家扎根土地，开启了农耕的时代。于是族人们纷纷追随他，定居在有台之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武功一带。后稷就这样成为了华夏的农神，也成了周民族的始祖。诗经当中的这首声民呢，并不是单纯的神话传说，周人世代以农耕立土立国，这就是他们生存的根基。这首诗在宗庙一遍遍地被

传唱，其实就是想要告诉后代子孙，我们这个民族是依靠耕耘土地、敬畏天地，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份勤劳务实的底色，从我们的始祖后稷开始，就刻进了周人的血脉之中。

刚刚在声明当中我们讲完了始祖的故事，接下来呢，这个部族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远行，这就是大雅公流。后继奠定了农耕之后，周族世代定居有台，可是岁月流转，到了公流执掌部族的时候，外部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急剧恶化，比如戎狄不断地在挤压着生存空间，战火时常逼近家园，继续守在旧地，全族的百姓可能都会陷入到危难当中，所以摆在公流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举族迁徙，寻找一片可以长久耕种、安稳居住的新天地。但是公流作为一个首领，他没有仓促的决断。诗中写道：“睹公流，于虚思源。”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仔细观察、仔细查看的意思。在通知全族动身之前，公流独自出发。智则在眼，副将在原。什么意思？他爬上了高高的山顶，俯瞰整片原野，然后呢，他又到平地上去勘察这些溪流泉眼，仔细地考察这土壤是不是肥沃，水源是否充沛，能不能种地，能不能住屋安居。腰间佩戴的美玉佩刀，这既是首领威仪，也代表着他此次出行身负全族的命运。勘察完毕，公流回到了族人中间，他安抚人心，清点人口，备好粮食、农具和兵器。在漫长的迁徙路上，众人难免会惶恐不安，毕竟前路茫茫，一无所知啊。但是公流呢，一路上体恤百姓，疏导情绪，让大家不再长久的叹息。原文说：“既顺乃宣，而无咏叹。”就这样，他把所有人的忧愁慢慢的抚平了。当这支队伍终于抵达了宾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旬邑一带，公流呢又登上了南边的山冈。他放眼望去，这片广阔的原野，泉水密布，土地肥厚，这不正是族人们苦苦寻找的家园吗？找到了宜居的土地，整个部族瞬间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安顿落脚，搭建临时的居所，聚在一起商量生计，欢声笑语就这样久久地回荡在旷野当中。鱼食处处，鱼食缕缕，鱼食炎炎，鱼食雨雨。安顿下来之后，公流又开始规整土地了。诗里写道：“乃长乃江，乃积乃仓。”这是在干嘛呢？划分田界，整治耕地，收割粮食，修筑粮仓，修建市集，再划分出居住区，这不就是建立简单的秩序吗？漂泊许久的周人终于再一次拥有了可以深耕的土地，拥有了安稳的家园。可能我们到这里理解了公流写的就是一次古代的搬家吗？其实我想告诉您的，这远远不止于此。第一呢，这首诗塑造了上古理想首领的模样。首先，公流他不是高高在上发着号施令的君王，而是先勘察，再规划，再体恤百姓，安排事务。他把整个部族的安危都扛在了自己身上，凡事都是亲力亲为，审慎先行。这就是周人心中爱民勤政的最早的范本。后世在宗庙演唱公流，其实也是要提醒掌权者，如果你做首领，就先要看到百姓的难处啊。其次呢，这首诗承接了生民的农耕底色。生民刚才我们说了，教会了周人怎么样去种地，而公流呢，教会周人守住种地的权利。

0: 如果说家园被侵占，你再好的耕种本领都是无处施展的呀。所以这场迁徙本质上是为了农耕文明寻找生存空间。周人从来不是被动逃难，而是在主动开拓，他们带着农耕的本领去开辟新的家园。第三，这首诗写出了族群的团结力量，诗里面多处描写了百姓的欢歌笑语、共同议事的场面。上古时代，一个弱小的部族想要活下去，靠的肯定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万众一心。公牛凝聚了所有人的力量，周族从此拥有了极强的向心力，这也就是后来周人能够不断壮大的重要根基。
1: 唐诗有风骨，宋词有深情，元曲有人间。每一句千古绝唱，都不是凭空落笔，或是壮志难酬，或是家国离愁，或是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解锁诗词典故，聆听文人一生沉浮。

再往后呢，我们就要说的是大雅绵。时光流转，公刘之后的许多代，又有一位首领登场了，那就是古公旦父。狄戎部落不断的前来侵扰他们的居住地，也在不断的索要财物，最后呢还要抢夺土地和百姓。古公旦父不愿意让族人卷入到无休止的战争当中，于是他再次做出了决定，就是带着族人离开他们的居住地，也就是宾地，向着岐山脚下进发。绵明瓜蝶，民之初生，自土居栖。开篇这一句，绵绵不断的小瓜慢慢地长成了硕大的瓜果，这也在比喻周族从小到大慢慢繁衍壮大。他们来到了岐山之南，这片土地呢叫做周原。放眼望去，土地肥美，水草丰茂。古公旦父带领大家在这里筑城墙、建宫室、修宗庙、划分井田、设立官吏，赫赫周原就此扎根。就是在这个地方，古公旦父生下了儿子季历，季历呢又生下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周文王。周民族的兴盛从这儿就拉开了序幕，后面的文王、大明这两篇都是大雅当中的诗篇，他继续写的就是文王修德，武王伐商，最终推翻了殷商，建立周王朝的壮阔故事。每当祭祀大典奏响这几首大雅诗篇，周天子和贵族们就开始在歌声当中回望自己民族完整的来路了。从诞生、求生、开荒、迁徙，再到扎根立国，大雅就是周王朝刻在诗歌当中的国史。它不像史书那样冷静记事，它是带着敬畏、感恩，把先祖的品格就这样一代代传唱下去。说完了大雅的开国史诗，我们要把目光再转向小雅。如果说大雅呢，大多数写的都是王朝的盛大开篇，那么小雅见证的就是周王朝慢慢走向变化的全过程。这里面有盛世礼乐的温柔，也有王朝暮色里的叹息。《诗经·小雅》的开篇之作，我们依然非常的熟悉，叫做《鹿鸣》。这首流传三千年的宴饮诗，早就深深地烙印在中国的待客礼仪当中。提起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几乎是人人都能脱口而出的。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诗歌诞生于西周初年，是周天子宴请群臣、招待贤士时奏响的乐歌。一场盛大的宫廷宴会，藏着周王朝治国安邦的智慧。西周建立之后，周公治理作乐，把社会的尊卑交往、君臣相处全部化作了一套温和的礼乐规范。国之大事除了祭祀和征战，还有朝会宴享。周天子不能只依靠威严管控百官呐，你还要礼遇，还要用恩德去聚拢天下人才。那鹿鸣呢，就是专门用于君臣宴会的乐章。当时朝堂之上，周天子会定期设宴，邀请朝中的贤臣，包括远方前来觐见的宾客去赴宴。在宴会之上，那就是钟鼓齐鸣啊，乐工会缓缓地歌唱这一首鹿鸣。我们先读懂开篇的画面，空旷的郊野之上，小鹿成群，它们悠闲地啃食着路边的青苹，彼此悠悠鸣叫，呼朋引伴，自在欢愉。诗人呢，先用了自然界的小鹿们相亲相伴的景象起兴，以此在比喻朝堂之上，君王热切地盼望贤才能够到来的那种心情。小鹿遇见鲜嫩的野草，便呼唤同伴一同来享用；君王遇见有德之士，便
满心欢喜，隆重地邀请他们来到自己的身边。所以全诗的开篇，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市江，人之好我，是我周行。宴席已经准备好了，君王摆出了丰盛的酒食，奏响了悦耳的声色乐曲，捧着装满礼品的竹筐赠送给到场的每一位嘉宾。君王礼遇贤臣，不只是摆上美酒佳肴，他更是怀着一颗求教之心，他期盼着在座的各位贤士能够指引正道，把治国的道理讲给自己。所以在这样的宴会当中，君王放下了高高在上的威仪，他是真诚地面对每一个人，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臣子，希望这些贤臣能够畅所欲言，为国建言献策。这首诗背后呢，藏着一段非常重要的时代处境。周王朝刚刚安定天下，那单单依靠君王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治理广袤国土的，所以必须要聚拢天下的有德之人。周天子举办宴会，他的本质肯定不是为了吃喝玩乐，而是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君王以礼待人，臣子尽心报国，君臣之间放下隔阂，彼此以诚相待。诗的第二段继续铺陈着宴席的热闹，美酒满杯，宾主尽欢，君王由衷地赞美前来的嘉宾品德高尚，温和可亲。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恐招，市民不摇，君子是则是孝。嘉宾们品行光明坦荡，对待百姓从来不会轻薄怠慢，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作为天下人学习的榜样。所以在这儿我们能够看到，周代看重的贤臣首要的标准不是才华出众，而是德行端正。君王敬重贤臣，本质也是在敬重一种美好的德行，然后再把这份德行推行到天下的百姓之中。到了诗歌的最后一段，那场面就更加盛大了，钟鼓铿锵，乐曲推向了高潮。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战，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琴瑟钟鼓一同奏响，宾主欢聚，其乐融融。君王备好了醇厚的美酒，只为抚慰远道而来的贤士之心。欢乐的终点并不是宴席散去，而是君

0: 臣同心，长久和睦。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首《鹿鸣》呢，会误认为它只是描写吃饭喝酒的欢愉。一位正直的大夫望着天地异变，写下了王朝即将崩塌的叹息。我们来看《十月之交》当中的节选片段。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时之，亦恐之丑，夜夜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翠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惨莫成。这首诗呢，定格在了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十月初一辛卯日。这一天白天骤然昏暗，太阳被阴影吞噬，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日食。我们都知道，在古人心中，太阳代表的就是君王啊，那日食就是上天降下的一种警示。在此之前，关中大地刚刚遭遇过大地震，河水震荡，山峰崩塌，高地陷落为深谷，而深谷呢，凸起来变成了丘陵。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嘛，那天地接连在示警，但是朝堂之上，这个时候却是一片的混乱。写下这首诗的是西周一位心怀家国的大夫，他亲眼看见了天灾频发，也看透了藏在天灾背后的人祸。周幽王宠幸褒姒，诗中原句说：“燕栖山方，后宫之事炽盛，朝廷的大权被皇父等七位权臣把持着。”那他们呢，结党营私，排挤贤良，朝堂没有善政，不肯任用正直的官员。诗中也说了，四国无政，不用其良。皇父作为当朝重臣，不为百姓去谋划，反而在大肆地拆毁百姓的房屋，侵占百姓的田地，肥沃的土地慢慢荒芜。更让人心寒的就是，眼看着大事不妙，皇父早早营建自己的城邑，搜刮了金银财宝，带着亲信贵族们迁居避难去了。偌大朝堂居然不肯留下一位老臣辅佐。
1: 对对，非常荣幸啊，这样一个这个十月一号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啊，能够以这样一个全新的组合然后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2: 对，一老一少嘛，
1: 嗯，听不出来老。
2: 我声音还是比较年轻的嘛，
1: 是吧？今天呢是咱们都市之声广播呀，在十月一号到七号国庆期间的这个特别节目啊，我们从一号到七号的每天中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咱们都有一个小时的直播，
2: 嗯，
1: 而且会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体验。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之前没搭档过的主持人，哎，正好借这个机会搭在一起了。
2: 对。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呢，是以时光为序，以城市为卷，礼赞盛至中国。
1: 嗯，
2: 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滨城的变化啊，岁月的奔流，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那这座依山傍海的海滨之城，也是历经了岁月的雕琢，完成了一次次华丽的蜕变啊。
1: 那么从老旧的街巷到繁华的商圈，从滨海的滩涂到网红的暗线，从基础建设升级到全域的民生提质，咱们大连的这每一寸土地，每一处烟火，都镌刻着城市成长的印记，也承载了万千市民的幸福期许啊。
2: 还有所有的人呢，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变化呢，都会有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感愧。
1: 对，
2: 我想呢，尤其是一些50后、60后
1: 老大连人，
2: 老大连人啊，对这个大连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变迁的印象呢，是最为这个深刻的。
1: 对，经常会走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原来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厂子，是吧？
2: 你在大连街头。

0: 有一个滴滴出行的专属折扣，有一个100元的出行券包，
1: 啊，大家赶紧领！就是说你肯定是要去的，
0: 嗯，
1: 我坚信这7天呢，就是，咱本地人啊，你除非就是你有事儿啊，
0: 嗯，
1: 没有事儿的话，我觉得你肯定是也会往那儿去的，
0: 是啊，这样你会有
1: 包，
0: 啊，
1: 去
0: 一
1: 次的话，您抢一个包啊，我觉得这个是
0: 100元，
1: 100元、啊，
0: 去哪儿抢呢？在他的公众号上，
1: 嗯
0: 啊，在这个东关街，你搜东关街公众号就搜到了，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另外还有住宿啊，住宿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比如说低价 啊住全季，可以享受免费送双澡的服务。
1: 啊，这个挺好的 啊，这个嗯，然后呢，怎么去下载呢？就是通过东关街会员平台下单啊，然后享受全季酒店88折的一个优惠，
0: 嗯，
1: 额外呢赠送这个
0: 早餐
1: 服务啊，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地点呢，就是在这个大连东关街店的全季酒店。
0: 对，
1: 嗯，
0: 这是福利啊。另外，通过东关街会员平台下单，嗯，还可以享受蓝海之旅海钓中心至高9折的优惠。还可以，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0: 对，优先预定像传奇啊、桨板免费加持1小时，还可以赠送免费的小凉菜、小果盘、大地地标的明信片纪念品一份。
1: 大家扫码去这个做更多的这个了解啊。另外有一些这个品牌的专享的一个优惠啊，
0: 嗯，
1: 这个活动
0: 这咱就不细说了
1: 啊，不细说了，
0: 这实在太多了
1: 啊，这个大家去呢去了解一下就行了啊。另外呢还跟大家说一下东关街省钱的攻略的一个汇总啊，这个数码有这个数码补贴啊，惊喜满减啊，等等各项的这个活动吧啊，这个大家
0: 都在东关街
1: 啊，想这个薅一下羊毛赶紧去啊，
0: 嗯，
1: 我觉得挺实惠的，
0: 是多热闹啊。
1: 你别到那儿吃，你到那儿了，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要参加这活动，是不是便宜一个多少钱啊？所以你提前准备，哪怕你不去，
0: 对
1: 是吧？薅羊毛这事儿我知道。
0: 对，
1: 啊，
0: 另外今天还有几场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连云啊。一个是在今天的下午1:30到2:30，这是在发现王国，我们有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带您体验一下网红的热门项目，漫步海边，感受一下节日的欢乐氛围。
1: 这个发现王国呢，这个近20年以来，我觉得他一直呢这个屹立不倒，我觉得这是大连的一张名片。我记得这个十多年前的时候呢，很多年轻人到大连啊，
0: 嗯，
1: 他可能不到大连了
0: 啊，直接去金石滩了是吧？
1: 直接去这个金石滩了，
0: 先到金石滩嘛。
1: 玩完了，有的呢就是累了，然后呢就走了；有的呢就是说，哎，我想继续玩，然后就来大连市内，啊。所以有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是80后的嘛，
0: 嗯，
1: 80后、90后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一定是到那个地方
0: 去了，会去发现王国的，
1: 而且呢还要赶夜场。
0: 而
1: 说白天的场不过瘾
0: 啊，
1: 他夏天夜场呢他会有表演，
0: 是
1: 啊，这个所以呢他们会觉得那个更热闹，
0: 夜场有这个音乐派对，
1: 哎，
0: 有烟花表演
1: 啊水上的烟花表演，你想那个，
0: 你很
1: 过瘾的啊，那个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啊。
0: 发现王国这7天都晚上都有烟花表演，
1: 都有啊，
0: 对，
1: 嗯，
0: 大概在8点钟左右啊，
1: 我觉得他能屹立不倒，我觉得这个很让我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感慨啊！
0: 这不现在整个大连之眼的这个摩天轮吗？
1: 啊！
0: 哎呀，火了！
1: 你去过了
0: 啊？就在旁边，可能老能看见。就是你只要进到金石滩里，就能看见那个特别高的建筑。
1: 所以国庆节期间，你想一想，那地方就更热闹了啊！这个欢声笑语，我觉得你要体现人气儿，就到那儿去啊。
0: 对。
1: 还有一个这个直播活动，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步步为营》这个打滚子的这个电视节目啊，也是这么多年了，哎，一直是深受呢大连的电视观众的一个欢迎啊，喜欢。10月1号到4号呢，19点到21点啊，在咱们这个大连云直播间啊，有这个直播活动啊。这个打滚子虽然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啊，但是呢，作为一个竞技运动啊。它不是体力上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愿意，
0: 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看，
1: 对，就是老粉非常非常喜欢的，啊，
0: 甚至有很多人说呀，哎呀，其他节目可能不怎么看了，但是唯独啊这打滚的这个步步为营，
1: 哎，
0: 我还依然坚持看，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呢可能不在电视机旁边，可能不太方便看，那用手机可以在大连云上来看，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盛世国庆看见
0: 开发的一个节目样态，采访对象呢是网红王诗玉。
1: 他抖音这个账号呢有6万粉丝了吧，
0: 他应该是超过了啊，
1: 对，以一位父亲的记录为孩子做早餐的日常为内容主线啊，以早餐这个高频家庭场景呢作为接口，这是亲子陪伴还有习惯养成还有责任感传啊，这个责任感传递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议题，
0: 对
1: 啊，大家可以看看今天下午的这个3点啊，
0: 感觉这次啊，咱们大连云的直播非常的多啊，
1: 啊，
0: 这是今天一天就这么多场。

0: 直播，在明天呢还有好几场直播呢。
1: 嗯嗯，
0: 咱们来看看第一场直播，叫果香东马屯丰收正当时。
1: 这个地点呢是在瓦房店许屯镇的东马屯村啊，中国苹果生态谷。
0: 哎，
1: 时间呢是明天的下午的1:30到3:30，两个小时啊。
0: 嗯，
1: 这个本次直播呢是以守好老品种育出新果香东马屯苹果丰收季，看辽南山村的苹果振兴之路啊为核心主题，以国庆丰收节点为契机，以东马屯苹果产业为切口，呈现传统果区在品种保护、科技赋能、销售转型当中的振兴实践。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
0: 嗯，
1: 我小的时候呢在这个在农村啊，尤其是到这个11以后啊，
0: 嗯，
1: 这段时间里面正好是这个乡村里面的这个苹果摘收的这个季节，
0: 丰收的季节了。
1: 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包产到户啊，都是以这个生产小队啊这个作为这个生产大队啊，
0: 嗯，
1: 作为这个核心。就是到那天的时候呢，全村的人，就是各个村的人，这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啊、老爷们儿啊、小伙子啊，然后这个时候呢，都集中起来到果园里，
0: 嗯，
1: 拿着梯子，啊，
0: 去采摘是吧？
1: 去采摘，
0: 嗯，
1: 然后呢，采摘完了所有的苹果呢，是到了这个生产大队或者是公社的这个场地上，它有一个特别平的一个大平地，把所有的苹果呢堆在那儿，堆在那儿之后呢，开始进行分拣，
0: 嗯，
1: 就是大的做出口啊。那个时候国王苹果呢是比较多的啊，黄元帅什么的，啊，大的好的品种呢，这个好的马上装箱啊，然后剩下的呢，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小的啊，小的呢就是
0: 就本地交化了
1: 啊，就这个本地的人大家就分了，
0: 自己处理自己吃了。
1: 然后呢，这个生产队长呢就会喊话啊，说大家都来啊，今天是分苹果，大家呢都是拿着土篮子什么的，之后呢就到这个小队那个场院里，
0: 嗯，去领苹果
1: 啊，领苹果啊，这就是自己消化的，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我在小的时候呢这个印象特别深。
0: 你看，这不就是年代的变化吗？嗯，
1: 年代的变化，但是现在呢，这个包产到户了之后啊，所以呢可能。有的呢就是这个一家呢，比如说他几十棵古树，有的呢就是就是承包给别人了嘛，
0: 嗯，
1: 啊，然后我觉得苹果这个东西还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计划再收啊，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
0: 市场经济现在还是
1: 不是，它这个果树呢是在山坡上啊，有的是在这个我丘陵地带嘛，它适合这个苹果的生长。大机器呢你是上不去的，
0: 哦，
1: 所以你没有办法啊，所以这还是靠这个人工这个采摘。还有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大连的这个苹果呢应该是享誉全世界啊，我这么说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啊。
0: 嗯，
1: 的的确确是，就是我们这个苹果的这个品种也非常非常好啊，然后出口什么俄罗斯啊，包括出口这个欧洲啊等很多很多很多。只不过是后来呢，这个我们不会做广告，也不会搞营销，所以呢，被山东苹果呢给取代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山东那个苹果，他们这个产量呢确实也非常多，但是他们品质呢，照我们这还是这个
0: 咱这边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对，我们这是口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嗯。反正就是我是后来大连的嘛，
1: 啊，
0: 来大连之后的话，说大连的哪些特产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个苹果，就是我们那个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1: 对，大连地区种苹果大概是1900年左右吧，1904年之后，你想现在呢也100多年了，
0: 哦，
1: 啊，老树老的品种呢就是这个果光，现在你根本吃不到了。哎呀，这个老国光就是本地化老果光，
0: 对，
1: 啊，这个
0: 果光，对，
1: 果光的这个苹果呢，它分黄瓤和白瓤了，黄瓤特别特别好吃，从这个10月份
0: 说的我都馋了，
1: 10月份呢一直可以放到第二年的5月份，
0: 嗯，
1: 就那个黄瓤的那个国光苹果啊，就哎呀，其实现在的这个苹果的这个品种呢也很多，
0: 进行改良啊，
1: 对。这个口感可能各方面的可能还是比较好，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淘汰的这样的一些苹果，比如你肯定没听过维锦，
0: 哦，
1: 红玉，
0: 没有听过，
1: 印度红元帅，
0: 哦，
1: 您肯定都
0: 没听说过，
1: 这个我全都吃过。这个红玉苹果呢，这个啊特别酸啊，但是放一放的可能好一点，
0: 嗯。
1: 印度苹果呢特别甜，它没有酸味啊。然后呢，这个红元帅也不错啊，这个黄元帅现在也能见到。但是现在的这个苹果呢，一般都是什么富士啊，
0: 富士国光
1: 啊，
0: 对，
1: 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基本都愿意吃富士。
1: 你没种过果树吧？啊，我给你讲讲啊。每年大概是5·1的这个前后，
0: 嗯，
1: 这个咱们辽南的这个苹果呢，就要进行这个人工授粉。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人工授粉？
0: 嗯，
1: 我干过这个，
0: 不知道怎么。

0: 干？
1: 我们就是因为是一个蜜蜂呢，现在很少，你知道吗？啊，蜜蜂很少，所以呢怎么办？现在另外这个苹果呢，它也必须得是什么呢？就是你五月份的蜜蜂还不太活跃，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要人工授粉。人工授粉呢，就是你去买那个什么呢？买花粉，但是我们买的都是什么呢？这个陕西的这个花粉，然后是放在这个纱布里面，然后呢缠在那个枝条上，啊，就是稍微高一点
0: 哦。
1: 然后呢，你站在果树下。然后呢，你就在那个花
0: 在
1: 啊，在花这个花蕊上，你在那这个
0: 抖
1: 磨或者是抖
0: 哦
1: 啊，你这叫人工授粉。
0: 那个粉撒下来，
1: 对，到那个就是从那个它不中间有一个那个这个雌蕊嘛
0: 啊
1: 啊这个，然后呢这个雌蕊，然后你点上完它授粉之后呢，它就是会长大啊，
0: 嗯，
1: 就是变成了这个成果。
0: 那得一个一个整啊。那相当麻烦了呀，
1: 相当麻烦。
0: 对呀，
1: 相当相当麻烦。
0: 那哪一朵花都得授一下粉？
1: 哎，你不能把所有的花都授粉，因为什么呢？
0: 太麻烦了
1: 啊，这个。但是呢，你比如说朝阳的这面，你觉得这个你觉得可以长得不错的那样的花啊，有的底下的花你就别那什么了啊。所以这个苹果的这个从比如说这个春节过后的这个剪枝。到这个三四月份的这个田间的管理，它就是开始那个长叶了嘛，然后开花，一直到五月份人工授粉，一直到中间，比如说夏天的这个，比如说打农药啊，
0: 嗯
1: 啊等等啊，这个所有的活我全都干过。哎，我
0: 包裹包过吗？
1: 啊，
0: 套袋
1: 啊，套袋那个我也干过
0: 啊，套袋那个我觉得好麻烦，
1: 特别，但是
0: 那一个一个套啊。
1: 它必须得一个一个套啊，
0: 是啊，
1: 就是当然你可以去选择，
0: 嗯，
1: 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哎这果长得好，然后呢这个可以这个长得很大，然后你就可以套这个，那有的就也可以不套，但是大多数人都套，套那儿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打农药了，啊，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啊，
0: 是哈，
1: 但是你得选择那个好的那个袋儿。
0: 是，再过一段时间，我相信咱们这个秋菜上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吃到咱们大连本地的香甜的苹果了，是不是？
1: 对，
0: 哎，当然也可以，
1: 还得过一段时间。
0: 对，过一段时间，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10月2号下午1点半到3点半的一个直播啊，可以现场通过视频的方式看到我们果农啊种的这个大香的苹果，是不是？
1: 对，
0: 嗯，我们先过渡一下，稍后接着来讲一讲啊。
2: 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

0: 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0: 人油腻，
1: 克钟。
2: 他宿舍小火车，他行。
3: 平常处理事。

0: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0: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0: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0: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0: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1: 国庆特别呈现，
0: 盛世国庆，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0: 这里是都市之声广播啊，在我们2026年十一国庆的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金龙。
1: 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
0: 咱们是11点钟到12点钟，咱们是一个小时的直播，而且今天是第一天，咱们1号到7号7天，每天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都有直播。
1: 对，我们希望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呢，就是让所有的本地的，还有这个外地的游客，全方位的了解一下，在国庆长假期间，大连文旅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商圈的景点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0: 对，同时也是让我们，因为今天我们一个主题嘛，就是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城市的变化，
1: 对，
0: 城市的变迁。刚才呢，也是通过讲这个苹果，感受了一下这个苹果的变化，是不是？
1: 对，
0: 从最早的那种就是大家集体户，到后来现在自己开始干。从这种手动的这种采摘，到现在可能越来越机械化规模会越来越大，规模化等等，这也是
1: 品种呢越来越好，品质呢也越来越高。
0: 对对对，这也是变化
1: 对，我在这也一定要跟所有的人呢去讲一讲，咱们大连的苹果有几个这个产地啊，就是这个其实辽南的这个苹果产地都可以。比如说我往离大连近一点，三十里铺啊，当年的苹果也是非常非常有名。苹果哪的？三十里铺的。哇，
0: 好，
1: 品质就代表一个品质，还有20里铺啊，然后普兰顿苹果也好，然后就是这个瓦房店的啊，包括李官的，也包括刚才讲的这个
0: 许屯的，
1: 许屯的啊，这都是出口基地啊。然后你再往北的话呢，可能还有包括李官，那么就是到这个营口了，营口的一些的这个水果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比如熊月城
0: 葡萄。
1: 熊月城的这个苹果也非常好
0: 哦，
1: 然后呢，大连最北边就是德利寺啊，就是松树镇，大概是那个地方啊，或者德利寺，他们的这个苹果呢也都非常非常的这个不错的。我说这些啊，就是50后、60后的，70后的这些老大连人都知道啊，这个苹果的这几个这个产地，都是什么老果光这个，但是现在这个品种的这个品质呢也是越来越好了
0: 对呀，你看颜色越来越亮，越鲜亮了，是吧？其实说到变化，还有一个地方啊，我还赶上这个变化了。
1: 你说，
0: 就是金狮滩，现在叫做山海奇幻谷。
1: 哎，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去过，
0: 原来叫金狮滩植物园大家有印象吧？
1: 我大概是有一点点印象啊。
0: 然后做了好像很少几年的时间，然后就改成了一个叫山海奇幻谷变成了一个游乐场，
1: 变成一个游乐场这个适合小孩这个玩是吧？
0: 对对对对，今年呢应该说也是有很多的变化这个金狮滩的山海奇幻谷也是景区呢全域都是布置了国旗红色主题的景观，我与国旗同框在打卡可以随时来拍，拍完之后发朋友圈，都非常方便。
1: 对，所以呢，就是十一期间呢，大家不做这个长途旅行的话，如果做本地游的话，到咱们这个金狮滩的这个山海奇幻谷
0: 对，这里面有一个1000米的山海天际线的滑车。非常非常滑得很远很远的
1: 啊，滑草、
0: 它不仅仅是一个草，它是一个像
1: 轨道似的，
0: 来回就山路18弯，而且很长，你知道吗？很有意思这个水滑道奇幻水滑道。
1: 对，这个带孩子去玩就是最好的小孩呢就是最高兴
0: 另外它有演出，
1: 晚上还有演出
0: 夜场的时候呢有这个唐风的不倒翁不用去西安了吧在咱们看一看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川剧变脸打铁花火狐，喜欢这些的都可以去看看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呢这个近10多年20年来的就是大家一直这个耳熟能详的就是生命奥秘博物馆也是在金狮滩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这在文博广场那这次里边呢也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新的标本这次呢是带来了7个新的标本
1: 对
0: 具体什么可以大家看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作为一个就是实物的一个标本就是你知道它里面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技术这是咱本地的这个发明人也好还有那个什么都是这个专利就是在咱们本地就是你过去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动物的这个标本就是那个干了完之后呢里面再给它填充什么这个填充一些
0: 物质
1: 但是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它那个标本出来之后它就是死的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不去做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吗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技术这叫什么呢这叫人体不是人体这叫叫什么这个动物机体的这个塑化就是它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动物的这个肉体里面它更多的是肌肉脂肪对吧你要保持它这个像活着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状态你肯定是 你说你怎么保持？
0: 是啊，
1: 那它要经过干燥嘛，你经过干燥一脱水，然后就瘪了，是吧？哦，所以呢，这个标本的这个机体的一个塑化的一个技术呢，就是这个专利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大连。
0: 哦，
1: 啊，这个是很牛的，所以在咱们这儿有。
0: 看得更加的鲜活了吧、哎、
1: 对，那然后你比如说这个动物当中呢，你把皮展开，然后里面的肌肉内脏什么全都在，
0: 嗯，
1: 还像它活着的时候那样，它不是因为脱水然后就变成了什么了，
0: 嗯，
1: 就变成了这个干瘪的样子，
0: 就更保证了。
1: 要么过去的看标本呢都是放在哪，放在那个福尔马林，
0: 对，泡着的，
1: 对，福尔马林是75%的甲醛的水溶液。
0: 哦，
1: 甲醛和福尔马林实际上是一回事。
0: 哦，这么回事。
1: 嗯
0: 嗯，你看又长知识了。
1: 甲醛啊，这它有毒的嘛，对吧？
0: 是是。
1: 然后一泡完了之后，那颜色都没有了。但是，啊，这个就是这个动物尸体的这个塑化的这个技术。就要

0: 联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0: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1: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0: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1: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10: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1: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0: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1: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

0: 女性，然后在不方便的时候还会拿一个帘子遮起来。
1: 对。像是其实医生呢也会根据这种对象治疗对象不同，还有病变位置的不同，就产生了医学分科。
0: 嗯，
1: 像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表上呢就可以看到，其实在唐宋元明清的时候对分科已经划分得很明确了，只是说和我们今天的名字不太一样。
0: 对，
1: 像我们在这儿看到像元明清写的这个大方脉其实就是对应的我们今天的内科，而这个小方脉呢其实就是儿科。其实他们的划分就已经其实非常
0: 也很
1: 非常细致了，但是其实要说到最早划分出来的一个科别，其实还是外科。我们今天说外科呢，会想到都是手术。其实，在三国故事当中，说神医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其实就是一个早期的一种手术。其实这个神医华佗呢，他是最早的发明了麻醉剂，当时叫麻沸散，同时他呢还首创了用全身麻醉的方法来进行腹腔手术。所以他是被后世誉为是外科鼻祖。像我们在展柜当中看到的都是和外科相关的一些医用器械，比如说像
0: 做手术，应该是以前，
1: 对，以前会用，像我们看的都是清代的，比如说一些棒针还有铜镊等等。
0: 现在再去看这些就应该也算叫手术器械吧。
1: 对，
0: 这种
1: 这个
0: 我们
1: 像工具一样，
0: 对，
1: 它
0: 一个小剪刀，这个小剪刀也是挺小巧的。
1: 大家对疾病有了诊治之后，其实我们接下来一个单元讲的就是关于中医的治疗的阶段。而治疗呢，在中医当中其实有分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就是主要的一个部分，
0: 也就是我们中医大家都说的很多的药材，中医药。这个一看起来就好精致，
1: 是吧？这个是一块象牙牌，而且这个象牙牌它是双面的，像我们在这一面看到是一个十一面观音像，而在这一面看到就是比较重要的是一个神农尝药图。我们看到它的是这个刻绘的是由三景构图，远中近，远景呢是有重峦叠嶂，在中间部分是有山林草石，然后里面我们看到神农他带着一个童子在山中采药尝药。其实神农尝百草这个传说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在远古的时候，就是说当时因为人们分不清五谷和粮草，其实很多人都会生病或者中毒，而神农呢他就不仅教会人们播种五谷，同时还在医药发明以前就开始遍尝百草的滋味，去体察它们寒温平热的药性，同时呢他还辨别它们之间的关系。后来呢其实后来我们听到这个《神农本草经》这部医学典籍，它其实就是假托了神农这个先贤之名，后世医家把历代相传这些用药经验进行了一个总结。所以其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呢，也是总共收录了365种药物。而到了后来唐代的时候，有这一本《新修本草》，就是我们说《唐本草》这本书，其实已经就收载了药物有850种，就已经是在增多的一个状态，
0: 是不断的再去更新。
1: 对，而更到后来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当中就已经有1892种了。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陈列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个中医药材的这种箱。在很多现在药店其实也经常会看到，这里面是真的有装药吗？
1: 对，它其实是也是这个展览的一个亮点的部分。它其实做了一个互动的区域，在这边呢模拟了一个药柜，然后它下面的这三层的这个药柜是抽屉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上面呢我们抽开其实就可以看到它是有这个药材的名称，还有它的这一个贴画，然后里面是真的放的这种药材，大家也是可以来我乡。它的树干经过这个水蒸气蒸馏之后得到的结晶，而这个龙脑香它其实是产于苏门答腊岛，所以其实虽然我们说这个冰片又是一个中药材，但其实呢它的产地并不一定非是在中国。
0: 嗯，
1: 所以经过中医这边炮制之后，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是道地药材。
0: 嗯，
1: 旁边我们看到的这个丁香油呢，其实丁香植物丁香它也是一种药材，它是丁香的这个干燥花蕾制成的。而它呢是有它是性温，所以它有暖身助阳的效果。像是我们刚提到这个冰片油，它性凉味苦，它是用来清热止痛的。
0: 嗯，还可以消肿止痛。
1: 对，像我们在这儿还可以看到西汉时期的玉杯，还有这边
0: 就是拿来
1: 它确实是杯子，但是我们刚才说像一些矿物呢，它也是可以入药的，像是以前一些水晶。

0: 玉石对古代人来说，他们都可以把它像磨成细粉之后入药，就很神奇。
1: 这种矿石入药听起来还挺恐怖的，但是它确实有一些功效啊。
0: 但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他们都必须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关于中药炮制相关的一些一些工具。
1: 嗯，
0: 比如说像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呢，炮制主要就是三种方式，有水制、火制还有水火共制。像是我们在这儿看到有清代青花瓷药碾，然后还有前面这个唐代陶药碾，其实它的形状都还是整体都还是这种形状还是保持了下来。
1: 嗯，像这种药碾看的比较多，就像磨豆子一样，把那个药磨成碎末。
0: 像我们这儿还可以看到有清代的这些药勺，其实都非常精致。
1: 对，这些药勺，其实药勺就是拿来做这种，怎么就像一个承载的一种工具吧。
0: 对，它其实就可能有一些药材，它的用量非常小，它可能就是这样。给它，
1: 但做的就真的很精致，这个就有点像玛瑙的一种琥珀。
0: 它是琥珀，
1: 嗯，就一个拿来盛药的这样的一个勺子。
0: 对，可见古人真的是非常的讲究。
1: 对，
0: 像
1: 这个，
0: 对，这个药柜，它是在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药柜。它这个呢，它的这个设计其实它是有一个十方转动式。它其实是可以转动的，而且它总共是有十层抽屉，在它每一层的这个抽屉面上就写了这个药材的名称，还有这个药材的性味，还有他们治疗的主要的病症。
1: 嗯，就有点像是一个微缩的小药柜儿、小药箱一样。
0: 对，其实它就可能比较方便，就是不是像我们刚刚看到这种非常大的药柜，比起那个大药柜来说，它就显得方便一些。
1: 家里面呀、什么那种，可能就是在店里面的比较居多吧。
0: 我们现在在这边看到的呢，是讲的中药组方。其实医生在给患者开药的时候，通常都是多味药组合在一起。这个如果看过中医，大家应该都有体会。
1: 对。
0: 但其实它的这个组方呢，是有一个配比的原则，他们是叫君臣佐使。这个原则其实它这四个字指的就是这个组方是由这四部分的药组成的。所谓的君药呢，也就是主药，它是治疗这个病症主要表现出来的病症。而臣药呢，就是辅佐君药来加强药物的效果。而佐药呢，它就是治疗一些次药的兼症，同时它还可能是消除主药带来的一些毒性。因为我们也会说是药三分毒嘛。
1: 对，
0: 像是
1: 也是会有一些什么并发症，或者一些
0: 会带来一些药物的毒性，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这第三部分的药就会消除它的毒性。然后第四部分的药主要就是它的一些调和药。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这个个人情况进行随症加减，来使得这个药方组方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1: 这样看起来就是五脏俱全，就是各种各样的。
0: 对，
1: 就虽然它是一个方子，但是它里面其实包含了非常多治疗各种杂症啊，或者是主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其实它是很严密的。
1: 对，
0: 像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一件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养生方煎薄局部，其实这个养生方它里面一共是发现有70多首这样的方剂，它们的配比都是很严密的。但像这个养生方，它其中其实就主要就是古人用来黑发益气美色的一些药方。
1: 其实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就已经开始注重这种养生保健。
0: 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组方的基础之上呢，加工再制成具有一定规格的剂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药制剂。像是我们听到很多的中药都是汤液，其实汤液就是最传统的一种剂型。还有像是丸散高丹定等等，它们其实都是中药剂型。在这边我们看到的都是装各种剂型的一些容器。
1: 其实像这个一看就像是戴在身上的一种玉佩。
0: 哎，对，说对了。其实像其他的我们听的丸散高丹听的比较多，但是像定配定子药其实是我们今天不太常听到的。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清代的紫金定配，其实是在清宫当中比较常见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清代王公贵族使用的一种物品。 像这种锭呢，它其实是把药物磨成了细粉之后，再加了一些粘合剂，然后把它做成像这样葫芦或者是长方形。
1: 哦，其实它本身它就是一个，
0: 对，它就是一味药，
1: 像有一点像膏的那种，
0: 对，它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状态，哦，一个形状，然后就佩戴在身上。
1: 我之前是一直以为它是。

0: 有一个，就算是有这种粉末进去，会有一个容器来装着它。
1: 你以为是香囊那种
0: 对
1: 是
0: 对
1: 吗？
0: 对，
1: 它其实就是把
0: 它就
1: 它，
0: 是药。
1: 对，
0: 其实我
1: 直
0: 们
1: 接
0: 有
1: 就
0: 的时
1: 是
0: 候
1: 药。
0: 在看这种古装片的时候，他们身上带的这种玉佩，不光是有装饰的作用，其实还是有
1: 对，
0: 虫
1: 还有
0: 药性
1: 很
0: 的。
1: 多都是用来避暑，然后驱蚊的一些效果。像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件3号，叫做银长留翳。这个西汉时期的银翳呢，我们注意到它的一侧有一个又长又尖的这个管口，其
0: 对。
1: 实就是有一些病人他是处于睡眠或者昏迷的状态，就可以用这个一侧就把汤液给灌服下去。
0: 这样就是好精细哦，就有点
1: 对。
0: 像是我们现在说的那种针管。
1: 对，有点这种感觉。像我们在最后这里看到的是在泸州发现的一件麒麟温酒器。我们刚刚讲制剂，其实药剂呢，像酒也是剂型的一种，我们
0: 对，
1: 说药酒嘛。但古人无论是药酒还是像宴饮时候喝的酒，其实都有温酒的这样一种习惯。像我们在这儿看到这个温酒器，它的设计呢其实非常巧妙。我们看到它的尾巴呢，它尾巴后面有一个门是可以打开的，然后打开之后就可以把木炭放进它的这个肚子里边，然后在加热之前，先是在两边的圆鼓中加入一些水，然后把要温热的这个酒杯放入到两边的圆鼓当中之后呢，是利用水的升温来温这个酒。像我们在这儿看到有一件清末时期的青花瓷药酒坛，在它的这一个圈口上面呢，写得很清楚，它就是装这种药酒的坛子。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同君阁"3个字，其实如果是重庆的朋友会比较熟悉。同君阁，它是在清末的时候开在重庆的，在重庆成立，直到今天，它也是重庆的一个老字号的药厂。
0: 是专门做药酒这样子
1: 对，它是一个药厂，然后它所生产的这个药酒坛。其实我们刚刚看的主要都是关于治疗阶段的一些药物治疗的方
0: 对，
1: 式，接下来的这个单元
0: 还有一
1: 就
0: 个
1: 会
0: 非药物的
1: 对
0: 是
1: 非
0: 吗？
1: 药物的治疗。其实中医的非药物治疗当中，像我们说的像针刺、艾灸、推拿等等，
0: 对，这
1: 但
0: 个就
1: 是，
0: 是非常传统的
1: 对，
0: 中
1: 其
0: 医
1: 实
0: 诊
1: 大家
0: 疗。
1: 都有听说过的。
0: 是的。
1: 但其中最有特色的其实还是针灸，最具有代表性。像是我们说在传说当中，伏羲制灸针是有针刺的疗法。在远古时候，人们会利用自然界的一些材料制作成，比如说动物的骨头、骨针或者木针等等。到后来出现了火之后呢，就出现了制瓷技术，还有冶金技术，有像金针、银针、瓷针等等。像是后来呢，由于这些技术的产生，所以针灸的这种临床疗效也是大大的提高。像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个针灸同仁像，它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模拟针灸或者是针灸教学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个器具，像是它
0: 这
1: 身
0: 上面
1: 上，
0: 还有一些，这些每一个这种穴位上还有小孔。
1: 对，它其实非常的清晰，它身上有15条经络，还有354个穴位，都很清晰，也是方便教学几段，然后用这个来丈量。
0: 所以就像一把尺子一样，更好
1: 对。
0: 的去衡量每个穴位的这种精准在哪里。
1: 但要说到这个经脉学在蜀地的发展，其实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在后面展柜当中看到的这些竹简。像这些竹简呢，它上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小的文字，而这个衣简呢，是2012年秋天在成都天回镇老关山3号汉墓当中出土的，这个也是目前一次性出土医学竹简数量最多的考古发现。当时这个衣简呢，一共是发现有900多只，其中呢，它的内容其实9种古书文献，医书就有8部。像是我们在这个表格上看到的，就是在北底墓室当中的730只竹简，它的输入内容。这其中值得一提的，其实是这个第三本，在这个《治60病和其汤法》中，其实出现了3个西汉时期的地名，而这个地名呢，其实和齐国的名医。一个齐国临淄的一个名医仓公淳于意，他的生平行迹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其实专家推测，这个墓主人很有可能就是仓公淳于意弟子辈的医家。然后他把扁鹊学派的，还有仓公学派这些经脉的，关于经脉学这些著作，从齐地带到了蜀地，才使得经脉学在四川得以发
0: 流
1: 展。
0: 传下
1: 对，
0: 来。
1: 所以在此之后，四川出现的像是扶翁、程高、郭玉这些传承有序的医家，他们都是经脉学的高手，他们都是与此相关的。 像我们在这儿

0: 看到有一个非常小的乔星钮铜印。
1: 这个铜印是拿来做什么用呢？
0: 其实这个就是当时太医城的一个用印，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个太医用印。其实太医城这个职位是在秦代就设置了，然后在当时呢是太医令的一个副职。这个铜印呢它是东汉时期的，而东汉时期的太医城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郭玉。郭玉他是广汉洛人，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川广汉人。对，这个印很有可能就是郭玉的这个用印。
1: 是要他们这个铜印应该是在每一个比如说要开方子或者什么他们个人的一个标签，
0: 就是他的这个官职的这一个印。像在这边呢就讲了除了针灸以外的其他的一些非药物的疗法，比如说像刮痧、拔罐、推拿等等。像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一个首都博物馆藏的天然釉瓷拔火罐。其实拔罐这种疗法是在公元前六到公元前二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时就是用这种杯罐作为工具，它是借助热力就把里面空气排出之后，里面是会产生一种负压，它就会对皮肤有一种吸浊的作用。
1: 对，
0: 然后吸浊之后呢就会产生这种淤血的现象，其实大家今天还算是比较熟悉。
1: 对，
0: 而当时呢它其实这种淤血现象就是破坏了这个毛细血胞，它呢就调动了人体干细胞的一个修复功能，这个就重新使得血液可以促进它的循环，使得达到一个通经络和气血的一个目的。
1: 以前的拔火罐看着就还挺笨重，
0: 对，其实它挺大的。但像我们今天用的其实都要轻

呢，就是有点脏，他就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玩。有时候啊，他奶奶想抱他，就连抱都不让抱。

0: 所以说呢，当奶奶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在晚上啊，等着孙女睡着了之后，才能够去拥抱一下。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稀罕稀罕这孩子。这回呢，真相大白了，不仅这个当妈的松了口气儿，我这颗悬着的心啊也落地儿了。那、后来啊，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就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通过独特的生物肽的补充，修复支气管细胞，调和阴阳，补益气血之后，也就二三十天的功夫吧，可以说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儿也不嫌弃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啊，看到这个孩子的奶奶，我呢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的是相当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肺病的患者，早晚是咔咔的卡痰呐、咳嗽，那个肺子好像啊都要啊咳炸了一样。早晨家里的人他不是被闹钟给叫醒的，而是被咳嗽的声音呢、给吵醒的，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啊，咳得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一口一口的吐黏痰，那痰呢吐在地上之后抠都抠不下来呀、家里人呢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呢也不愿意和您接触，最主要的是自己呀、也遭罪，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呢得吸三口气，要不啊，哎，总觉得气不够用，咳嗽时间长了，那么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喘。那要是拎两斤东西上楼啊，进屋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咱们说在屋里干点这个简单的家务活都干不了啊，嗓子齁喽齁喽的，跟人说话气儿都不够用啊，人家恨不得帮你吸几口气呀 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
1: 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啊，您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这不是神，谈不到，那这是什么？这是科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是个大问题，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啊，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级医疗条件的皇帝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呼噜呼噜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啊。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只能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这种生物肽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痰的克星，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的效果呀非常快，相当快。大家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黏痰呢，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还有的是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那随着大量的黏痰的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像有棉花团塞着的感觉没有了，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也不那么费劲了。

0: 痰、粘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嗯。还有，与此同时，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肽呀，被医学界称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
1: 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李老师。
0: 久等了，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啊，这位朋友？嗯。
3: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这个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确实是 不一样，与众不同。
0: 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
3: 嗯，对呀、啊，你看现在哈、啊，让我是心服口服啊。我给你打电话哈、啊，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跟你说到做到啊，说这个现在这个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间哈、啊、虽然不长，就10天吧，但是哈、啊、我就认准你这个药了啊，感觉这个效果是太快了。我以前是做生意的，要不糖水糖尿病都6年的时间了。
0: 哦，您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
3: 对对对，哎呀，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不每天啊应酬也多，是不是？你像这个抽烟了、喝酒啊，有时候这个生意上的事啊，熬夜，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壮糖了、格林美尼啥的哈，而且每天这个坚持还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哎、啊，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0: 血糖控制的好。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嗯，
3: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那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啊，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他就有浮肿这个情况，后来吧，我就去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0: 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啊，已经出现了问题呀、啊。
3: 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说是这个30加号，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啊，医生说哈、啊，搞不好容易从这个肾衰。
0: 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一定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3: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啊，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啊，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被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哈、啊、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些进口药，同为国进口的，我用的不少啊。啊，但是他不管事。没见好转，后来吧，我都没有信心了。这时候，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说，
0: 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与此同时，当700多种生物肽和中药材进入体内之后，我们对全身细胞进行了修复的同时，能够让

0: 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那您的病不就好了吗？啊，您还寻死觅活吗？你还不想活了？啊，您以前是没有遇到科技前沿的手段，所以说把您给难住了，是不是？嗯，
1: 是是是，哎呀，我真的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啊，我还能给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啊给他们带孩子呢。李老师，我这个愿望啊，你能帮我实现吗？
0: 嗯，我呀非常有把握能够帮助您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嗯，
0: 而且啊，我说实话啊，不是让你多活两年啊，你这个想法呢，我也能理解。实质上你还是挺悲观的，我不是让你多活两年，我是让你啊跟别人一样能够健健康康幸福的生活。我再讲一下，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啊。
1: 嗯嗯，
0: 什么叫心衰呀、啊、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生物肽疗法最直接了当，给您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来提升心肌供血供氧的能力，恢复您心肌细胞的活力。那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我说句不客气点的话啊，你呀、啊、这就是井底之蛙，知道吗？
1: 是
0: 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话，就是您那见识太少了，对当今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啊。你只知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在你们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在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领域都能够解决，而且都不叫什么难题，您就放心吧。
1: 是，
0: 我说实话啊，这位朋友，基本上您的情况大概用40天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感受。我说的这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明显的做到症状消除。您呢，能洗衣服了，能下楼遛弯，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活动活动，能睡个整宿囫囵觉，睡得踏实了。当您用2个40天的时候，心脏功能就达到一般正常的功能啊，正常的使用功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让我们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的活力不断的提升。只要有细胞损伤的新生，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听懂了吗？嗯，
1: 好好。哎呀，我听到现在呀，这不啊，一颗才花1.5块钱呢、啊。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也能用得起呀、啊，真是个好机会呀、啊。你看，我家是山东青岛的，啥时候啊能给我送过来？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李老师。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我治你的病啊，这是我的事儿，我有把握、
1: 嗯、
0: 但是你能花多少钱、
1: 嗯、
0: 这就是你的事儿。咱们现在一克啊1.5块钱，说实话真的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战胜您的疾病、
1: 嗯、
0: 你得赶紧打电话、
1: 嗯、
0: 啊，一定啊，我告诉你啊，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定啊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1: 嗯、
0: 要有信心，知道吗？很多新鲜的事物、
1: 嗯、
0: 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到而已，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让您呢、啊、早日康复，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赶紧去报名。我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啊一定来向你汇报。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

0: 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
2: 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态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态，这种生物态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痰的克星，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

0: 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么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啊，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了炎性分泌物，那您的痰也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啊，有了长春益寿当中这700多种活性肽分工合作，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或者是哮喘，还是尘肺，我们都会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的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彻底杜绝二犯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呀？稀缺中药材独特的调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呀，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块5毛钱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的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偏听偏信，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要我说，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够治好肺病的话，那么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啊？不还是没有治疗的效果吗？对不对？您琢磨琢磨。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咱们呢，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当吃亏上当的角色，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大家伙1块5毛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有这好事不假，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1块5毛钱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美金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 服用之后无需消化，

0: 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嗯，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啊，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您说上话呀，这是啊。
3: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这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嗯。
4: 哎呀，我这是只不过说明咱们这个生命肽疗法呀太好了，这是。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3: 没错，一克只花1.5块钱。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啊，你看你说着说着把实话说出来了，啊，你刚才讲是要向我汇报好消息，对不对？嗯，
4: 是，我是汇报好消息来了，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3: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嗯、啊。
4: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啊、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呢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
3: 嗯，
4: 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呢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份的时候，又到北京三联药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今年要不是用上这个长春益寿。说不定啊，我咳嗽成什么样了都，不过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最起码不咳嗽了，现在是，所以说啊，我说我感谢您，跟您来汇报好消息了，这是。
3: 嗯，确实啊，不咳嗽了。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1个月零5天了，到现在。
3: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40天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40天下来，咱们可以说很多的临床症状啊，哎，就消失了啊、
4: 哦。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来气儿，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啊得吃咳嗽药吧， 血脂高血粘。

0: 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1: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啊，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他在干什么事情？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肽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啊。咱们说还有战胜不了的疾病吗？啊，而且咱们是什么，只要吃一种药就可以解决啊很多的问题啊。
0: 对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肽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是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都能一起治了，更何况呢您这还是治疗的药物。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见效啊还挺快的。我刚用上一两天啊，这咳嗽啊就比以前明显减轻了。不像以前的那么咳的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啊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了。就觉得身上啊有劲儿了。您看现在我跟您这么说呢老师，这不用了一个月零五天嘛。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1: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您现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老痰，另外一个能快速对咱们呼吸系统啊生成保护膜，用中医理解就是给您呢、提升了正气。那么这个保护膜一生成，那么您的呼吸道的问题就轻而易举的就会得到解决。而且我告诉您，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您继续用它两个四十天三个四十天，那么随着生物肽这个细胞的医生进来之后，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肺心病、骨病、心衰啊，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疾病啊都跟您没有关系了。当然呢，随着我们时间的延续，随着多种中药材和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我们更能够实现呢气血旺、阴阳和、脏腑功能强大、益寿延年。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呀也建议您啊多准备一点，多备一些。那咱们说过了这个机会再来找我的话啊，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啊让您呢再省这么多的钱了，明白吗？
0: 哎呀确实是过了这村了就没这个店了。您说这个太对了。
1: 是的啊，咱们赶紧去打电话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载难逢，我在这儿也恭喜您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0: 哎，好嘞，那就不跟您说了。哎呀，我还是先打电话呀，这事啊最重要了，这是。
1: 报名申请抓紧落实，不多讲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1: 久等了。

0: 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嗯，
1: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讲课啊，你讲的这个实在，而且这个你这个生物态疗法确实是 不一样，与众不同。
0: 确实不一样，确实啊。我跟你讲啊，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
1: 嗯，对呀、啊，你看现在哈、啊，让我是心服口服啊。我给你打电话哈、啊，就打扰你一分钟啊，我这都断不了、避免不了的事。这后来吧，时间长了，是身体就彻底熬垮了啊。你像这个吃了这个益生糖了。格林米尿啥的哈，而是每天这个坚持和锻炼啊，这个血糖哈控制的还行，基本上控制的还可以。
0: 嗯，血糖控制的好啊，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拦不住啊，该来还来，对不对？嗯，
1: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这个情况哦，这就是最重要的啊。那你看这个并发症该来，这不还是来了？你看，就从去年开始吧，啊，我老是感觉这个腰痛，哎，就感觉这个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早上起来吧，这个脸啊，还有这个眼睛啊，它就有浮肿的这个情况。后来吧，这不我就去医的这个天津这个医科大学检查，哎呀，说过这个有肾小球这个肾炎。
0: 哦，这说明什么呢？嗯，说明您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呀、啊，已经出现了问题呀、
1: 啊。哎呀，这个尿蛋白当时检查数是这个30加号，这不大夫说哈，当时我的这个情况是确实有点危险，啊、医生说哈，搞不好容易从这个肾衰。
0: 嗯，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一定会出现的，知道吗？现在的细胞活力，比方说啊，达到了60%，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咱们说，如果细胞活力丧失达到了30%呢，那您呢就接近肾衰了，就是这样。
1: 哎呀，是啊，不瞒你说哈，当时的这个心理压力确实挺大的。你说我才50多岁，我这个年龄正当时啊时候正，确实是能干的时候也是。啊，你说我要是被病倒了，家里怎么办？是不是？那时候、啊、不管跟谁跟我说哈、啊，哪个药好，我都想试一试。你像包括一个进口药，他们国进口的，我用的不少啊。啊，但是他不管事，没见好转。后来吧，我都没有信心了。这时候、啊、我以前那个老邻居老李头啊，他说你用这个生物态疗法特别的好。当时我还不信，为啥不信啊？一看我在国外这个卖好几千块钱的药都用了都不管事，以及这一块5毛钱的，我寻思他，你说能用啥特殊是不是？啊，说实话，当时啊，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我就他跟我说哈，李老师是个中医大家，而且这个药啊，都是中西医结合的，能一次性这个治细胞。啊，他说现在这个国内哈。要推广了，开始，不然国外是一块99美金啊，啊，本身啊他也有糖尿病，他也用的挺好，确实他这个身体啊是比我强，所以啊我就想先试试。
0: 您呢见识太少了，对当今医学的发展了解的不够，
2: 对对
0: 啊，你只知道啊到医院啊找大夫啊做搭桥啊。然后呢吃很贵的药没治好就觉得治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啊、
2: 嗯、
0: 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在你们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嗯、在生物态疗法的治疗领域都能够解决，而且都不叫什么难题，您就放心吧。
2: 是，
0: 我说实话啊，这位朋友，基本上您的情况大概用40天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感受。我说的这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明显的做到症状消除。您呢，能洗衣服了，能下楼遛弯，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活动活动，能睡个整宿囫囵觉，睡得踏实了。当您用2个40天的时候，心脏功能就达到

0: 一般正常的功能啊，正常的使用功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让我们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的活力不断的提升。只要有细胞损伤的新生，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听懂了吗？嗯，
1: 好好。哎呀，我听到现在呀，这不啊，一颗才花1.5元呢。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也能用得起呀，真是个好机会呀。你看我家是山东青岛的，啥时候啊能给我送过来？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李老师。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我治你的病啊。

平凡之路。朴树的歌声总是带着那种淡淡的沧桑，但是又藏着那种不服输的倔强啊，把平凡就唱得格外的有力量。这首歌里面的平凡其实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历经风雨之后仍然选择热爱生活的从容。就像很多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普通人啊，在生活里面受挫，却从来都没有停下过前行的脚步，因为知道平凡之路也是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旅途。我喜欢他编曲里边的这个吉他旋律啊，就很简单也很抓耳。那句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是唯一的答案，当时这一句很戳我。原来接纳平凡也是一种成长。我身边有朋友哈，就曾经一心想追寻那种所谓的不平凡啊，为了这个目标很拼，但是后来他在歌里面找到了释然，如今很认真地过好每一天，反而收获了满满的幸福。那想问问，在你的平凡之路上，哪一段经历让你觉得平凡也值得骄傲呢？

这首歌叫《追寻》啊，思南高亢又深情的嗓音就好像一束光，照亮了对理想和初心的追寻。这首歌里面的追寻，可以是对历史的铭记，对理想的坚守，也可以是对生活的热爱。它的编曲很大气，很磅礴啊，就是那种弦乐然后和古典的交织，把不忘初心啊，方得始终啊的这种信念，可以说唱得掷地有声。我记得有一位教师朋友曾经跟我说啊，每次他备课疲惫的时候，听到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里抹不去的就是那一片云彩，就还是一份热爱呢。

这是莫文蔚的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好多人喜欢这首歌，说它像一阵清风吹过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当然这首歌仍然没有很激昂的旋律，就是用那种很细腻的歌词，就唱出对身边人的珍惜，对生活的热爱。听它呢，你会体会到如今的岁月静好就是无数人守护的结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都值得我们珍藏。我喜欢他编曲里面的这个钢琴，你听前奏它轻轻的响起，就好像我们看见清晨阳光洒在大连的街头，人们匆匆赶路，但是却不忘微笑的模样。这世界有那么多人都幸运，而有个我们，让我想起家人、朋友、战友，想起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么问题又来了，在你的生命里呢，哪个人的出现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真美好？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答我哦。

这是田馥甄的歌《小幸运》。这个小幸运可以是爱情里的心动，也可以是生活里面的小温暖，是朋友的陪伴，是家人的牵挂，是陌生人的善意。那正是这些小幸运啊，组成了我们温暖的人生。之前也有高校的同学哈、跟我留言说，想起和同学一起奋斗的日子，再听这首歌，你就觉得那是青春里最珍贵的小幸运。你最近遇到的是小幸运是什么呢？是一件小事儿，还是一个温暖的瞬间呢？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让我看到了平凡人身上的伟大啊、哦！让我想起了，我们家楼栋那位快递小哥哈，他说，虽然工作很奔波很辛苦，但是有的时候听到一些歌，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付出也是有意义的。有没有一些身边无名之辈的故事呢？他是哪一件事儿让你觉得平凡也是伟大的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啦、啊，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聊了铭记和前行的故事，从如愿里的感恩到平凡之路的从容，从追寻里面的坚守到夜空中最亮的星的希望。就像这些歌里唱的，我们铭记过去就是为了更懂当下的珍贵，我们畅想向上的旋律就是为了更有力量的走向明天。好了，给你留下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2016年，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的他，很多人给他的建议是，你应该去大城市啊，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安身立命啊。可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任职于百色市委宣传部。在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之时，他主动申请到百泥村，立下了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在全家人的眼里，黄文秀是好学生，是公务员。在百泥村所有人的心中，黄文秀不仅是他们的好书记，更是他们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女儿。可是年仅30岁的黄文秀还没完成他的心愿，生命就定格在了广西百色的大山里。他的生命很短暂，但是他的故事很长很长。曾经啊，黄文秀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渴望见到更多大山外面的世界。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先是考上山西长治学院，勤工俭学之余还多次为学院做义工，之后更是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作为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除了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教学服务，更意味着毕业以后会成为社会人才的代名词啊，入职企业，进入事业单位更是拥有优先权。有报道说，在黄文秀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有好几个大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是留在车水马龙、繁华似锦的北京，还是选择回到交通不便、发展滞后的乡村？黄文秀憧憬过，也犹豫过。在电视剧的第一集里，黄文秀跟宿舍的朋友说：“我呀，今天去参加了国家电网的面试了，通过了。”大家都高兴地祝贺他呀，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听了广西定向选调生宣讲团的宣讲。广西选调生宣讲团的人联系黄文秀，向他展示了广西扶贫化

0: 侧。当他看到自己的家乡破旧的房屋、交通不便的农村、没有上学的孩子、甚至穿不上鞋的老乡和孩子，他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啊。目光盯着那些手抱书本读书的孩子，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他想起了曾经自己也是因为受到国家助学金和家庭困难的补助金，才走出了大山，考出了大山，来到了繁华的城市啊。家乡的情况，自己的未来究竟如何选择？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很久之后，他爬起来，在自己的书签上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话，更有了那一句经典语录：“很多人从农村走出来，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他说：“我仍认为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在别人的眼里，自己的家乡穷乡僻壤，但是在黄文秀的心里，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1: 我告别了朋友，告别了老师，告别了母校，告别了首都，心无挂碍地回到了广西。我分配到了百色市委宣传部，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体内有一股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2018年4月，部里选派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我马上就报了名，并且积极地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
0: 尽管黄文秀做了很多思想的准备，但是来到百泥村还是看到了诸多的困难。抛去狭小的办公环境不说，他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到村民家里家访，还要仔细把村民说的困难和要求都记下来。由于当地村民都说桂柳话，他一边学习当地方言，一边解决村民的问题。比起这些，村干部的不配合，村民们的不信任，不愿意和他交流，甚至把他拒之门外等等，让黄文秀感受到了这个第一书记不好当啊。尽管如此，黄文秀没有表现出一丝懈怠，村民们不搭理他，他仍然挨家挨户的走访，帮忙扫院子、收玉米、照顾孤寡老人，逐渐用真诚打动了村民，也让村民看到了他的决心。慢慢的，大家逐渐接受了他。在电视剧里，第一个转变态度的就是村支书农占山。从黄文秀刚来，农占山就不看好他，认为他只是来镀镀金。但是看着黄文秀为村子所做的点点滴滴，他开始协助配合黄文秀工作，带头不在室内抽烟，帮着黄文秀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出面解决黄文秀和村干部之间的隔阂。村支书农占山的老婆开玩笑地说：“从来没有看到你对谁这样服气过。”农占山立马反驳呀：“他不一样啊，他是真正为村里做事啊，村里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和他讲，也愿意和他一起解决问题，他呀是真的把自己当成百泥村的人了。”
2: 秦丽、莫雨，你们不要收拾了，赶紧回家去。
3: 我们不回去了，我们和班小班说好了，明天上午要送孩子去上音乐课。
2: 可以哦，效率很高啊。
3: 我和秦丽挨个问的，他们都可积极了，愿意来的有13个呢。
2: 那美丽乡村志愿者的事情呢？
3: 也组织啦，那个人多，所有的人都愿意参加。哦，还有中学生，一共有46个人。
2: 46个。
3: 啊，我们是准备明天上午安排他们去上音乐课，下午组织第一次活动，清洁环境，刚好赶上五一。文秀姐，你也要参加吗？
2: 当然参加，你们两个值得表扬啊，执行力很强。支书。
4: 啊，
2: 明天下午的活动，我觉得我们村两委都参加吧。
4: 参加喽。
5: 哎呦，黄书记，明天五一哦，你回家看看吧。
6: 是啊，黄书记，回去吧。明天的活动啊，由我们村两委来跟着就行了。
2: 明天。 天这个活动是第一次。

0: 这次我肯定要参加。那你这三天假就没有了不？没有就没有了，也不差这一天。哎，罗谢。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
1: 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2: 百尼村呢、有很多老人，他们没有儿女照顾，也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平日里的生活很拮据，住的房屋也简陋不已。黄文秀就帮他们申请危房改造资金，小额贷款改善他们的住房和生活条件。山区里没有水泥路，黄文秀东奔西走，往返于乡镇，为百尼村争取了修路资金。这一趟趟下来，挑水施肥、修猪圈、扛水泥等等等等，农村人干的活他干了，村两委的事儿他也没落下。黄文秀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要你用心去做了，总会有回报。在他的带领下，百尼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他还教村民们利用电商平台把百尼村的果实销往全国各地，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他在驻村日记中记录下了工作的点点滴滴，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我的方言进步了，可以和贫困户用桂柳话交流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以为自己无法坚持，但真的走到了今天。她是个女孩，爱美也爱打扮，但是到了百尼村之后，她换上了运动装，穿起了印有第一书记的红马甲，脖子上挂上了工作牌，脚踩雨鞋，头戴草帽，完完全全一副时刻要下地干活的装扮。她的父亲因为肝癌住院了，他不得不回去伺候父亲手术，偏偏这个时候村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很无奈啊，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亲人，他哭了也崩溃了。2019年6月16号这天晚上，在看望肝癌晚期而且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的父亲以后，黄文秀冒着暴雨连夜赶回百尼村，途中遭遇山洪，不幸因公牺牲，年仅30岁。
3: 喂，苍龙，黄书记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你带着出口看一看，接一下。
4: 黄书记，你的电话怎么一直联系不上啊？我很担心哦。
5: 黄书记，你千万不要来哦，太可怕，太危险了！
3: 你听我话，你千万不要回来的。
5: 雨现在太大了，快给我逃！
4: 别害怕，你别慌，我们都在呢。我刚才村委会。
6: 你到底在哪里？首长，请恢复我。
5: 雨下太大了，太危险了，你开车不得啊！掉头。

异地搬迁安置点儿，八个边境村民小组，在公路不通的年代，许多路段只能徒步穿行。桑南才肩扛油包、汤盒爬山，汤油路往往需要走上五六天。深山独行的路上，陪伴桑南才的只有风声、水声和鸟叫声。他可以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油包与衣服摩擦时发出的稀疏声响。桑南才其实也害怕孤单，他说，真的很难熬啊，有时候走一段啊，我就哦嘿地喊上几声，或者唱唱山歌，心情就好多了。

0: 悬崖、落石、泥泞、陡坡是游路上的常态。碰到下雨天，来的时候还能趟过的小河水位暴涨，桑南才既回不了家，也无法原路返回到村里了，只能在岩石下凑合睡一晚，等第二天水退了再继续赶路。一次投递的途中，山体落石突然砸落，桑南才连人带车滚了15米，右手中指被砸断了一小截，但是他说手指断了，油路不能断了，再苦再难我也要坚持走到底。在通信网络不发达的年代，桑南才是乡亲们与外界沟通最重要的桥梁。书信、报纸、杂志、录取通知书，桑南才送来的是牵挂，是希望，更是缤纷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无论游路多么崎岖险峻，桑南才都坚持的要把每一封信送达，哪怕远方的来信上没有具体的村名，也没有电话，他也会四处打听，直到把信件准确送达。他说每封信都不会漏，老百姓就指望这封信了。小桑啊，孙女刚刚寄来的信你帮我读一下呗。
1: 桑大哥，我家的核桃快丰收了，你到时候帮忙在网上卖一下。
2: 桑大叔，能不能帮我带一本新华字典？
0: 除了坚守邮路传递信件，桑南才还主动充当乡亲们的义务采购员，从化肥、饲料、大米到白糖、盐巴、感冒药等等等等，他随身带着个小本子，一笔一划记下了乡亲们的需求。
3: 送邮件走一路，好事他做一路啊。
0: 提起桑南才，乡亲们竖起大拇指，毫不吝啬地夸赞道。在桑南才投递辖区的村民眼里，他不仅是个邮递员，更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万金油。
4: 就是像儿子兄弟一样的非常想念，
5: 不管亲戚不是亲戚都是一样的对待。关键他为人民服务，这些收到家里面的，
6: 比如老百姓二三月份开始做那个走资那个，他又帮我带过来走资，他也收到家里面。
0: 在桑南才的摩托车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与工作不相符的物品，有时候是生活用品，有时候是瓜果蔬菜，今天帮老乡交电费，明天帮忙买药，哪家的电视机坏了找他，谁家需要读信回信也找他。这些年桑南才的手机换了好几个，手机号却从没有换过，也从不关机，为的就是村民有事需要帮忙时能第一时间找到他。怒江峡谷交通闭塞，许多村寨的群众出门采购特别不方便，桑南才的邮包早已经超越了信件报纸的范畴了，成为乡亲们口中的百宝箱。他随身带着的那个小本子，
7: 煮的这个礼品旁边有什么这个小卡片呢啊，是吧，其他的有些是什么小的东西哈，在周围、
8: 是
7: 现在网上抽成多厉害呀
8: 啊、
7: 对吧，好多的这些实体商家都不挣钱呢，商家全都算在这个餐价里边啊。有人说了，同样一份肥牛饭以前15，现在换玻璃罐19，但你就感觉可能19也不贵，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心理作用。我涨了4块钱呢，
8: 没什么感觉，
7: 但是里面的这个包装啊，我给你换的更华丽一点，你看，哎呦，这小玻璃罐。

0: 我放点这个绿豆，放点这个杂粮，
1: 嗯，
0: 腌个咸菜，包装贵了4块，哎，你就感觉里面这个值钱了。其实呢，也是自己要花全款买下来的。
1: 是，
0: 更揪心的是呢，不少人反映啊，说包装啊越来越精致，里边的菜量反倒是缩水了。
1: 这个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大家是不是有相同的感觉？尤其是你会发现里边的一些肉，比如说你点一个这个鸡公煲，啊，我曾经点过一个外卖的鸡公煲，我数了一下，里面只有4块鸡肉，
0: 哦，
1: 太坑了。但是那个包装是真漂亮，一个国潮风的一个外包装，然后呢能够保温的那种，里边是那个铝箔袋的，哎，外边带那个粘那个粘口的封口粘住，然后里边左一个包装，右一个包装，那筷子很精致。一打开之后啊，又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包装，圆形包装里边之后才是这个菜，然后总共是4块肉，剩下全土豆子。
0: 所以你看，这不就叫华而不实吗？哎，你说这个和就是传统的国人呢，大多数人喜欢这种华丽的面子，是不是有关系？
1: 嗯，应该是有一点关系，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反而我觉得适得其反了。你说我，比如说我中午也好，晚上也好，我点一份外卖图啥？
1: 吃饱啊，吃好啊。
0: 第一个肯定我是图省事儿，我懒得做了，对吧？我点一个外卖，然后点外卖我肯定点一个自己顺口的，
1: 嗯，
0: 想吃的，平时不太做的，还是说以满足口腹之欲为主。然后你说你花里胡哨的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嗯，
0: 又玻璃又钢的又陶瓷的，整了一大堆，然后最后呢实打实的我吃，没吃了点啥。
1: 是，
0: 反正我不知道你咋想。如果是我点了那样的鸡公煲啊，下次我肯定不点他家。
1: 那肯定不点了呀。
0: 是
1: 是啊，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商家这个心，你是不是用偏了？
1: 嗯，
0: 他反而说我想通过一些华丽的包装、精美的装饰吸引你，发现自打我改包装之后，妈客越来越少。你倒不如你实打实的，你把主要的这个钱，嗯，你放在这个菜肴上，
1: 客，
0: 哎，让我们多吃点，吃好点。
1: 客少了之后，他就合计是不是有比我更好的包装呢？好家伙，再花2块钱
0: 啊，
1: 再买一套更好的国潮包装。
0: 对，4块肉变3块。
1: 哎，尤其是这2年这个国潮包装啊，就大行其道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多都是国潮风的啊？
0: 可能是我
1: 火吗？
0: 平时订外卖确实比较少，
1: 所以你可能没有感觉。
0: 对，
1: 嗯，
0: 你刚才你说你点那些，
1: 你都没感觉，
0: 我都没点过。
1: 包括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三十嘛，年夜饭，嗯，买了一个大点的那种佛跳墙，啊，就全家一起吃。
0: 嗯，
1: 然后呢，赠送了一个，有电磁炉那么大的一个圆形的大那个蒸锅，
0: 哦，
1: 赠个大铁锅。
0: 那你这一年四季家里都不用买餐具，
1: 都不用买锅了，
0: 都不用买。
1: 然后吃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锅呀直接放到你那个灶台上，然后把它那一个东西往里一倒，一加热就完事儿了，
0: 嗯。
1: 然后连锅一起端上桌，那锅还很漂亮，
0: 锅都是人家的，
1: 哎，锅都是人家的。然后吃完之后，这锅归你。
0: 嗯，
1: 我也当时
0: 归自己。
1: 当时我就觉得，就现在都这样事儿了吗？
0: 那你觉得值不值？就整体的费用呢？你觉得？
1: 费用其实跟正常差不太多，
0: 嗯，
1: 但它多了一个锅。
0: 对，但你就会觉得很值得
1: 啊，嗯！
0: 同样花价钱，感觉差不多啊。
1: 但问题是什么呢？它那锅的质量不行啊，它那个缸呢，应该也不是304的缸。
0: 嗯。
1: 然后呢，它加热那么一次之后啊，它就糊锅底子，糊锅底之后呢，就清理不干净，太薄了。
0: 嗯。
1: 它赠送的那产品的质量能行吗？你只能给它扔掉，用不了第二次。你扔掉那么好好的一个锅，就用过一次，太可惜了，
0: 那也干不了啊。
1: 这老祖宗告诉咱们的是勤俭节约，我真舍不得。
0: 嗯，
1: 那你说舍不得吧，给谁呀？
0: 留下来平时熬中药吗？
1: 熬中药的糊锅底子，你说这东西，哎，这太可惜了。然后家里边买俩，这边有俩，你说怎么整？俩锅都扔掉了，后来，嗯，
0: 就吃一回，完了后来还想吃，
1: 一次买俩
0: 啊，一次买了2份，
1: 两家啊，老人家一个，哦，自己家一个呀。你这不俩吗？
0: 嗯，那你就只能是当做普通的这个包装盒就扔掉吧，就不用考虑到它的材质，
1: 就太浪费了。
0: 是，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啊，就是两头都不落好，
1: 嗯，
0: 所以真不建议商家总这么整。商家弄完之后花里胡哨的，然后你可能在食材上会省了成本，
1: 嗯，
0: 人家吃完之后还不给你叫好，甚至不给你好评。然后你说咱们这个买家买完之后觉得吃的少了，都用在包装上了，
1: 嗯，
0: 完包装其实还不咋地，
1: 是
0: 给一个罐儿啊，给一个盘呢，其实肯定是你挑相对来说比较廉价，
1: 嗯，
0: 质量差一点东西，看着很好，其实还不太实用，
1: 其实
0: 就两头不落好这个事儿。
1: 还有那种就是塑料的圆形的包装打包盒。那种打包盒吧，有的时候人家打包吧，会在上面套一层塑料袋儿，
0: 嗯，
1: 你把你的饭菜呢到那里边之后，然后再给你放到那个塑料的打包盒里，哎，塑料的，然后送给你，然后你拿那塑料袋一拿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
0: 嗯，
1: 那个打包盒圆形那个塑料那个。
0: 嗯。

0: 完好无损，一点都不脏，你说你留还是不留？
1: 那不留，那塑料东西留在干啥？
0: 那不留的话，好好的新的扔掉了，就觉得特别可惜。而且你一买买好几个，这个那个，一次饭的话，可能留三四个，就特别可惜。
1: 哎，听你介绍这半天，我觉得你到老了是能那种攒纸壳的人。就你感觉家里什么玩意儿，哎呀，好好的别能留着，这个好好的别能留着。
0: 那你说确实是
1: 有这种感觉，
0: 很新的东西。那你像你，你就连眨眼都不眨眼就这扔掉呗？
1: 嗯，我眨眼呢，眨眼也扔掉了，那怎么办？
0: 那不就是浪费吗？咱说咱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舍不得吗？
1: 是，
0: 就浪费，
1: 就这种心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弄完之后，反而是两头都不落好。
0: 我给了他也不一定要，
1: 是
0: 我也都不知道谁家跑哪去了，就特别浪费。
1: 也有好多朋友说了嘛，也是跟风，就觉得这个包装挺好的，点了好几次，玻璃罐啊，砂锅外卖啊，钢盘烤架呀，吃完了这些东西也不舍得扔
0: 啊，
1: 扔了浪费，留你说放哪儿吧？家里的厨房的地方都有限的，占地方大大小小的，而且吧，不同家的吧，大小规格还不一样，摞在一起吧，滋棱八翘的，时间长了还落灰。
0: 是，
1: 老人愿意腌点咸菜，但这个东西咱就说，那少点吃，那咸菜能腌多少啊？
0: 对呀，
1: 哎，
0: 早晚
1: 送人，其实我觉得送这个也比较少，送你个玻璃罐，反正也倒有可能，
0: 对，
1: 送你俩砂锅，没事熬中药喝吧，这肯定比较少。
0: 还有什么呢？浪费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次性的餐具。就是那个筷子、小勺，那个小餐具。一般来说啊，以前是个小塑料包装，透明的，这是最普通的了。
1: 对。
0: 后来呢，慢慢的变成纸的了，而且后来变成这个精致的那种纸的，非常硬，啊，那种硬壳的那种的纸的了。然后呢，里边东西越来越多，从最开始呢就俩东西，一个筷子，一个勺，后来开始赠纸巾，赠这个牙签
1: ，
0: 哎，牙线。就各种赠，
1: 哎，还有赠牙线的
0: 啊，还赠牙线。
1: 你就说你点外卖点多多吧。
0: 然后呢，你会发现啊，你家里边你哪怕我备注上了不用餐具，他也会下意识的给你。
1: 哦，是吗？
0: 因为他忙不过来，不看你备注，那边出餐快，夸夸夸往里头夸一扔，直接走人。
1: 对他来说，可能一个成本也很低。
0: 对呀、
1: 啊，就无所谓了。
0: 但问题是什么呀？家里边这个东西越攒越多。我家里边有一小柜儿，里边全是这个。
1: 那这你也攒？
0: 那扔了新的呀。那新的没动过的你就扔掉了。好的，
1: 那怎么办、啊、那你用不上啊，
0: 所以我就说浪费嘛。
1: 而且即使啊，我家是这个习惯，就是点外卖一个是比较少，但点完外卖之后，这个里面给的餐具，就像你说的什么筷子、勺啊、餐巾纸啊，我们家从来都不用。我们只用自己家里的餐具。
0: 对，自己家都有。
1: 对，
0: 我们也不用啊。
1: 所以你买过这个东西吧，你就不管人家赠不赠，你也是不用的。
0: 是，
1: 就是有家里的餐具，尽量用家里的。
0: 是。
1: 对。
0: 后来我就拿到老家去，然后呢，一次用一个，由此一次用一个，用完就扔，用完就扔。就是一些那个竹筷子啊，那真是可惜呀、啊。
1: 对，
0: 咱都说那都是木材，对不对？然后现在用那个筷子就扔掉太多了。
1: 对。原来有一些这个筷子都让我绑那个花枝了
0: 啊，对呀、啊，那还能用得上，
1: 支棱一下，
0: 你至少你还能用呢。但是那个筷子大量的，包括现在我们去饭店里吃饭的时候，你看那个筷子，挺长的，挺粗的那个竹筷子，木的筷子，就吃一次，然后就扔掉了，都特别可惜。
1: 对，其实商家考虑最多的可能就是成本钱的问题，但殊不知这只是一种巨大的资源的浪费啊。
0: 是啊，现在城市生活垃圾当中啊，外卖包装占了30%以上，大量的一次性的塑料。难回收的这种复合的铝箔袋，一次性的纸盒很难降解啊！天天是上亿单的外卖的，过度包装产生了海量的垃圾，也加重了环卫的处理压力。
1: 是，
0: 相关部门虽然说已经出台了外卖包装的这个。

0: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一样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外卖过度包装，
1: 是，
0: 然后呢，无论是它的量还是质，都太多太好了，然后造成了大量的可惜、浪费、不舍得的情况。
1: 大家拍拍照片呗，
0: 啊，
1: 就是如果你此时在家里，你家里攒不攒一些，就是点外卖，留下的什么砂锅啊，玻璃罐啊，各种好看的这个外卖的包装啊，
0: 嗯，
1: 吧？你是不是也觉得出现这种现象？而且另外我还想问一个话题
0: 啊。
1: 我特别感兴趣，朋友们，平时你们点外卖，你们都吃啥？
0: 哦，
1: 你们都愿意点啥吃的？
0: 啊，
1: 因为一个是啥呢？我家点外卖确实比较少，一周可能也就点一次，一次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呢，吃的也都比较单一。你像我点外卖，我就常吃就是两样东西
0: 啊，
1: 一个是排骨饭，
0: 哦，
1: 一个是吉某家的照烧鸡排饭。
0: 哦，
1: 我就点这俩东西，
0: 但
1: 偶尔点想吃个他家这个了，一周可能也就点了一回。
0: 其实你可以发散一下思维啊，
1: 都坐着吃。
0: 你为啥不直接点炒菜呢？
1: 炒菜啊？
0: 啊，点一些饭店的炒菜不就完了吗？像一些，咱举例子，比如说日月生，假如说，你就点一个他家的炒菜就完了呗，正八经大饭店，然后呢，他家的这个做饭的质量啊，菜品的口味各方面能保证，安全卫生也没有问题，大饭店啊，然后呢，他有这个外卖包装，外卖很便宜的，有小份儿。甚至有
1: 这
0: 个，
1: 就是如果是一家人一起吃，我会像你那样，对，但有的时候。
0: 今日热搜榜，前一段时间，山东有一所中学啊，这当地的第一中学，开启了一个叫“新生信息采集”这么个事儿。有家长填表格的时候吧，就越填越不对劲儿。别人入学登记填的是住址、联系方式、孩子基本信息。
1: 对呀，
0: 这所学校倒好，这初中啊，表格直接开启了一个叫深度摸底儿模式。
1: 哦，
0: 叫深度摸底儿，摸到什么程度呢？
1: 多深呢？
0: 比如说父母双方，这个工作单位是哪的呀？
1: 哦，
0: 在单位做啥职务啊？是部门领导、经理、部长啊，还是总裁呀、哎，填上 啊，
1: 具体的职务，
0: 对，必填项得填上。
1: 哎，咱们这边其实也填双方父母的工作单位，但是不填职务，
0: 不填职务是吧？
1: 对，
0: 然后要单独呢开辟一栏叫家庭车辆信息。
1: 哦，家里的车辆，
0: 哎，
1: 还在
0: 买什么车呀？
1: 入学摸底儿填一栏、
0: 哎，什么品牌的？什么车型？车牌号多少啊？当年买车花多少钱？
1: 这都写得清楚。
0: 哎呦，必须写的是明明白白、要没有车的话也得专门标注括弧无。哎，我没有车。你要不填完这个完整流程啊，连报名都报不完，都报不了。
1: 那这个消息、
0: 这消息一出来之后，我的天啊，直接刷屏了。
1: 而且我就觉得在2026年这种信息特别发达的时代，还有学校敢这么填。
0: 是呢，
1: 把家里的家用车的信息都，我那车那个发动机大加号用不用填上啊？你看看我是不是套牌车呗？这个消息肯定让人呢发到社交平台了。然后呢，网友吐槽直接就刷屏了。最扎心的一句就是，现在的孩子上学呀，第一步不是测测智商啊，而是查家底儿。合着入学
0: 先验资，
1: 先需要验资，
0: 看看你家什么什么水平
1: 啊，什么实力。当然学校肯定不承认了，哎呀，孩子上学嘛，九年义务教育，查孩子实力干嘛呀？那你为啥要查车呀？车辆信息、车牌号、车型、品牌，就这个品牌，然后是什么型的，哪年款用不填上？
0: 是啊，包括你家住址的话，其实也能知道你是哪个小区的。你别看同一个学区啊，你同一个学区的话，那周边的话，那住的还不一样，有的可能是这个豪宅区啊，普通住宅区，还有一些可能是经常租房的比较多的那种，没有那么多钱的地方。那也不太一样，房价能差出不少来。
1: 就这个街道周边可能涉及到好几个小区，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你把地址一填，说哦，你是这个小区的，啊，你是那个小区的，那多多少少，我跟你说，跟你住的地方，也能知道你家的大概的一个经济条件。
1: 但我想知道，完知道之后，你学校你想干啥呢？
0: 那就是很多人在研究的问题了。
1: 对
0: 呀、你要干啥呀？
1: 又想知道我的房多钱，又想知道我的车多钱
0: 啊、
1: 还想知道父母在哪上班，具体任什么职务。学校你想干哈呢？
0: 尤其是说当年买车花了多少钱，这事儿也得写。你不是扎心的吗？现在车价降这么多
1: 啊！
0: 我当年买路虎金花花65，现在18万买。
1: 学校难道除了教书以外还要跟我们家长办贷款啊？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实力，
0: 谁知道了你说。
1: 哎呦，把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啊扒的是干干净净。嗯，有人还调侃呢，难不成学校打算根据这个

0: 车价、住房情况来给我们分班，
1: 这真挺阳光的分班
0: 啊，真阳光分班啊，就是坐豪车的啊坐前排，普通代步车的坐中间，没有车的单独开一个班吧，
1: 啊
0: 分到慢班去
1: 也可以那样事儿嘛，比如说住这个小区的在一班啊，住那个小区的在二班，
0: 嗯，
1: 这样你们都一个小区上下学方便。
0: 然后住在这个小区的，
1: 嗯，
0: 开 BBA 的坐哪块儿？开普通的坐哪块儿？是不是也得分呢？要不然你为啥要验资呢？
1: 那个很快呀、啊，校方就出面解释了，这事儿一传出去之后啊，立马你、嗯、这个舆情你不得赶紧给他想办法吗？
0: 哎、
1: 解决掉吗？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学校来你解释解释，我听听。就对于这个事情你能怎么解释？
1: 这个我们有两套说辞，你要听哪个呢？
0: 两套说辞这个事儿你是属于说漏了
1: 不是两套说辞。我们有两套说法，
0: 两套说法那也不对呀、啊
1: 哎。第一套
0: 你就说吧，我是媒体记者，应该怎么解释？
1: 第一套，我们登记车辆的品牌价格呀，
0: 啊、
1: 是为了整治校门口违停的问题。
0: 哦，哎，违停，
1: 嗯，
0: 跟车辆品牌、跟车这个价格有关系吗？
1: 就是、嗯、困难呢，给你办补助吧。
0: 嗯
1: 啊，你家那个，哎呀妈，你家比俺家要富呢。
0: 哎，
1: 妈，你申请办补助那不行。
0: 哦，根据这个情况来，
1: 哎，申请补助。
0: 那你要办补助的话，可以有那个贫困生补助啊。
1: 嗯，
0: 谁家需要补助，你就
1: 自己填就完了呗。
0: 自己填呗。
1: 是啊。
0: 然后再审核你的条件符合不符合呗。
1: 嗯。
0: 干嘛把我家庭的地址登得这么清楚呢？
1: 所以说啊，这两个说辞一说出来之后啊，简直是漏洞百出啊！
0: 就漏洞百出，一听就很搞笑，尤其是第一个，
1: 跟违停一点关系没有。
0: 对，
1: 嗯。
0: 那就违停，你只要是个车，是个机动车，该违停该怎么罚？就得怎么罚？
1: 嗯，
0: 你登我车牌干什么？登我车辆品牌型号干什么呢？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呀，这个事情啊，觉得挺搞笑的啊。这个事情肯定大家是不认可的，反而这个解释啊，就感觉是多此一举。
1: 对，
0: 反而是坐实了叫做过度搜集家长隐私这么一个嫌疑。
1: 嗯，
0: 再就是贫困补助，国家早就有完整的就是规范流程。
1: 嗯、
0: 你是低保家庭啊？低收入家庭、贫困家庭啊，那么凭着这个民政部正规的证明啊，你可以自愿申请。有的学校啊，比如说对这个贫困生有些补助，那你单独自己申请就可以了。
1: 对，另外、啊、
0: 需要说什么新学生，
1: 嗯，
0: 哎，全员进行一个普查资产，
1: 嗯，
0: 看你家有多钱。
1: 对，另外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早就过了当年那种说，哎呀，那个大家伙都没有车啊，你家那个桑塔纳都觉得你家有钱那个年代了，对不对？都过了这个年代了。现在你哪怕就买一个好点的车，三四十万的车，也不代表你现在家里面就肯定有多少钱，有可能你是贷款硬上的。
0: 嗯，
1: 真正你家里面出多少钱呢？你未必能出得来，加上房贷车贷呢，可能你的这个生活条件水平啊，可能跟那种普通车辆的家庭来说，还不一定赶上他们。
0: 嗯，
1: 对吧？那有的人全款买了车啊，家里边没有存款。那有的人呢是代步车，他家底儿殷实，我就一个十来万个车或者七八万的车，但我家里边存款可能几十万上百万，你这不好说、
0: 啊。哎呀，这位家长，你这么说完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表填的
1: 还不够，
0: 有漏洞不够啊。车后面还应该加一个括弧，
1: 存款、
0: 全款还是贷款，对不对？然后后面啊，在这个父母职务后面啊之后再加个括弧，
1: 嗯
0: 嗯，个人银行余额。
1: 好家伙，真的，现在房子也是，你看你住在一个就是啊，可能房价挺贵的一个小区，但也许你可能贷了一两百万，你的生活品质都不如人家旁边的小区，
0: 嗯，
1: 对吧？这都很可能。
0: 不，当然了，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考虑的是学校你把这个东西列进来之后啊，
1: 嗯，
0: 确实是挺打脸的。
1: 是
0: 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你为什么过度收集家长的信息呢？
1: 对，
0: 难道会因为这个家的家庭情况来因材施教？这个财是财产的财，不然的话都是同样的孩子，怎么呢？你教书育人还不一样啊？
1: 至少容易让
0: 你调查这个干什么呢？或者是说你想利用这个信息为学校干点什么？
1: 对，
0: 对吧？
1: 首先说呀，这个也是踩了一些红线了。第一个就是教育部啊，白纸黑字硬性规定，2022年就下发通知，明确要求招生采集要遵循非必要不采集原则，
0: 嗯，
1: 严禁收集家长的职务、收入、家庭资产类的信息。当地教育局当年的这个招生文件也同步重申过这个条件、这个规则。
0: 是
1: 第二个，也触犯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像家长的职业，其实这个职业也不应该问啊，车辆购置的金额都属于敏感私人信息，采集必须遵守最小必要规则啊，学校强制全员填写，明显属于叫过度啊收集公民隐私。
0: 对，最主要的是你教书的地方，你收集这个东西确实是不合适。
1: 嗯，
0: 哎，什么样的家庭的这个孩子都有享受公平受教育的权利。
1: 嗯，
0: 那么家长们真正焦虑的其实从来不

0: 是啊，这个隐私泄露最怕的就是教育公平啊，被一张表格啊撕开了口子了。
1: 嗯，
0: 你想一旦老师、学校手里拿着全班家长的信息、职务啊、家底儿啊，很难完全消除心里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咱就说这个东营这家学校，现在这个事情被曝光了，肯定这个事情会被禁止的。但是你家长心里是不是还得担心着？因为你想，这个学校的领导能够出台这个政策，你如果我是家长，我也会觉得这学校领导有点问题。
1: 对，
0: 他为什么要搜集这个东西？而且平时他会不会在我孩子是上6年也好，上3年也好啊，会把这种思想，时不时的就贯穿进来？他会看孩子的家庭情况来选择对孩子教育的这么一个权利，甚至说半道会不会找到我，让我帮他干点什么事儿？
1: 现在当地的教育局已经火速出手啊，发布通报，责令学校立刻停止全面收集这个信息，全面删除已经收集到的信息，同时在全市中小学开展这样的一个排查。啊，杜绝这样的事发生，算是及时止损了吧。
0: 给所有的学校反正是留下这么一个反思。但东营这个学校，你这个校长还真敢带这个头，我只能说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你的思想啊确实是有点问题。以后这个家长啊送孩子入学呀，只需要操心孩子啊适不适应新环境，哎，不用额外的焦虑。哎，我这个给孩子咱们长脸呢，咱家车不行呢，爸妈做这工作好像也没给你长脸，哎，会不会被学校扒得明明白白的？教育应该回归纯粹，这才是家长和孩子最想要的结果嘛。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聊一聊老年人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一个网络的热议的话题叫老年人才是真正的高能量人群，然后呢引发了好多人的共鸣，说对呀，说的怎么那么对，你看看
1: 大量的网友啊通过对比啊这个现在的这个生存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试图来解释啊，说为什么老年人呢普遍展现出来更旺盛的精力、更稳定的情绪和更强的生活热情。
0: 这确实是。
1: 而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则常常感觉到低能量、
0: 累、
1: 内耗、
0: 卷、疲惫
1: 啊，天天睡不醒，
0: 是
1: 不想上班。
0: 然后你看看身边这些老年人，真的是啊，就感觉精力极其旺盛啊，从周一到周五啊都排得满满当当的。有的呢可能是居家里边呢需要照顾这个孙子辈儿的，那需要照顾孩子的，对吧？接送孩子、做饭的、收拾家务的，忙得不可开交，说哎呀我一天忙得不行不行，就打后脑勺。家里边这一个孩子就把我的生活时间呢全占满了，是吧？照顾完小的还得照顾大的，是吧？那自己的子女呢有的时候也得帮着忙活忙活呀，做过饭什么的。那么有些不需要照顾小孙子辈的呢，那外面的各种这样的兴趣班啊，就现在是一老一小学兴趣班啊，小孩报各种兴趣班，老年人的兴趣班似乎啊甚至于要超过小孩的。
1: 对
0: 啊，
1: 老年人现在真的是很忙活呀。你看作息很规律，哎，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住在这个中山公园附近嘛，早晨5点多钟，你要早一点
0: 吹拉弹唱了吧。
1: 哎，吹拉弹比较少，
0: 唱的多，
1: 唱的比较多。早晨5点钟，哎，你要是开窗户，我跟你说，方圆也不用太远吧，400-500米之内吧，你就能听见公园中间，哦嗨嗨嗨嗨，
0: 开亮嗓了。
1: 哎呀，就是确实是很早，然后你会听见很规律的，
0: 这不是著名的中山公园大鞭子吗？
1: 就开始响了
0: 然后你会看到就是好多好多的老年人啊正在就是徒步，
1: 对，
0: 是吧？
1: 有早上背着小包去的，他会把这个几乎他会活动一上午背着这个小包的，到那还现换衣服，小包里会有一些这个乐器，吹的什么口琴呐、电吹管啊这些东西还背着去，然后还会带着一双鞋，里面还会带什么呢？带着跳绳，
0: 呵，
1: 带着踢的这个小件儿，
0: 各种快板乐器，
1: 然后还会带这个小这个收音机，扩音这个小喇叭，哎，然后等到了这个6点半左右，因为我早上上班，我会6点半从这中山公园穿行过来，然后中间呢就是这个环中山公园，正好是1000米这个跑道上。几乎都快人满为患了
0: 哦
1: 啊，有部分年轻的，但大多数。

0: 都是上了一定年纪的，
1: 所以你看人这个精神头，早上五点就开始起来运动了，
0: 哎，
1: 而现在我们对很多年轻人上班一族呢，五点，哎呀，让我再睡一会儿吧，困得不行啊，
0: 嗯，别五点六点多
1: 也困呢，
0: 基本上也都起不来，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这个精神状态确实特别好，
1: 很多人说呀，老年人较少，这可能只是一方面吧，
0: 嗯，
1: 我觉得还什么呢？这个心理的压力、工作压力小很多，年轻人呢，这个压力比较大一点，可能晚上睡觉的时间嘛，也不一定是差多少，老年人现在睡觉时间也大多数也超过十点十一点，
0: 嗯。
1: 睡觉时间差不太多，但主要什么呢？心情可能更放松一点，那一睡睡觉自然醒，而年轻人呢就不行，压力大，焦虑，失眠，然后呢就想什么呢，用多的睡眠去补充一下，安抚一下自己的心灵。
0: 但是我觉得和年轻人呢这个生活饮食习惯也是有关系的，你看老年人大多数都是坚持自己买菜做饭吧，
1: 对，
0: 不点外卖吧，至少我觉得从饮食健康上来讲，这是远远胜过年轻人的，哎，年轻人有的点时间可能在家都打游戏了，刷短视频了，不想做饭，点一个外卖，再加上可能年轻人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应酬比较多，晚上可能出去吃的比较多，跟朋友之间还点喝点小酒，吃点烧烤，回家可能就比较晚了，所以说你看你在饮食上，你在休息上，在睡眠上本身可能就不是很健康，
1: 对，
0: 早晨起不来也是很正常的。
1: 而且老年人呢把这个家务劳动视作一种日常的锻炼，有很多老人就是几乎天天要收拾家，甚至又说，哎，我自己已经变成家奴了，每天早上不把家里边收拾一遍我不能出门，有这个样子的，但年轻人是做不到的。
0: 是，再就是退休之后啊，很多老年人呢就会持续的投入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可能原来说没有太多的时间，但现在有时间了，放松了，家里如果有条件的，有阳台的，有小院子的，种种菜，哎，养养花，然后和好朋友之间经常约在一起，咱们打打牌呀，一起散散步啊，
1: 对，
0: 咱也要与时俱进，学学这个 AI 的使用，然后呢报一些老年大学，报一些兴趣的课程。
1: 你看现在这个老年大学的课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几十种，朋友们，不是十几种，是几十种，就是你想到的你和想不到的都在拍都在学，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报班啊，现在老年大学人满为患啊，有的都进不去。
0: 对，
1: 嗯，
0: 其实全国各地的老年大学呀发展的都是特别的好，我记得我妈当初刚退休的时候，那都多少年，现在我妈都过七十了，五十多岁退休的时候她就上老年大学，那个时候有什么中医按摩
1: 啊，
0: 那个时候就有，然后一些什么针织啊书法呀，那是那个时候，那现在呢？
1: 那更多了，
0: 那更多了。
1: 那天我拿了一本这个老干部大学的啊，老年大学、老干部大学不太一样啊，它也都是教这些东西的。它有一个招生简章，我翻了一下，密密麻麻的字儿哈，它每一页大概就有多少个门，大概能有啊，至少十页以上，全是里边能学的东西。我一看，我的天！这现在这个少儿培训明显赶不上老年培训呢，
0: 所以说你说老年人能不每天充满了正能量吗？
1: 想学什么都有，
0: 哎，时间排得满满的，再加上上了一定岁数啊，就情绪很稳定了，
1: 哎，
0: 因为经历了半生甚至大半生啊，起起落落的，大起大伏的，什么都经历过了，喜怒哀乐的，相对来说呀，心态也平和了啊，见惯了这些东西了，遇到一些事儿啊，就鲜有啊，再会遇到情绪。就是说很崩溃，很激烈，哎，矛盾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了，所以说常常就成为啊家庭当中个稳定局面的这样一个核心了。
1: 所以你看，这就是高能量的叫日常，这还只是日常，那还有很多其他的。那年轻人呢，就低能量的日常什么样呢？久坐、熬夜、信息的这个过载，啊，这个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哪怕等个电梯、上个厕所，手机也要顶上，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啊，轮番的轰炸，作息的这种紊乱，晚上睡不可不吗？
0: 那能不焦虑吗？
1: 哎，
0: 行动力啊，在缺乏成果的回馈当中啊，逐渐的就消耗了。
1: 是，
0: 再就是提到了亚健康的状态。好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大多数啊，就感觉身体多少都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缺钙的？有缺铁的，
1: 是
0: 年纪轻轻的这掉头发的，是吧？然后呢，蹲一会儿一起来，妈呀，迷糊了，当然跟这个体位也有这个一定的关系，坐的车嘛，低血糖了，哎，都
1: 缺钙的、缺铁的啊，时不时就贫血的，
0: 哭哭鼻子找大姐的，
1: 找大姐干啥呀？
0: 回家寻求帮助的，
1: 哎。
0: 所以有人说了，这是怎么办呢？嗯，这确实是啊，可能是心力消耗的方式不同。

0: 哎，这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老年人呢是就精神内守，哎，智闲少欲，而年轻人呢叫脑子不停，身体不动，正是消耗精气神的模式。再有就是老年人呢更多在户外活动的比较多，晒太阳，接触自然啊，无形当中补充了很多微粒啊，维持身体的机能。老年人愿意啊面对面的交流，你看哪怕这一块在劳动公园打牌呢，你看它也叫面对面的交流，但是年轻人现在面对面交流的都不多了。尤其你过了35，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就是年轻人在一块的时候就少了。结婚之前动不动出去喝点玩点唱歌 K 歌什么的，对吧？现在你看有了手机啊，就这个手机这个东西真的是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1: 对，
0: 过去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都聚会出去玩，现在有的话都想不到聚会了。因为什么呢？你的面前有一部手机在占用你的时间跟精力。
1: 对，你要说有没有朋友，我也有朋友，有的时候微信上也经常聊天，
0: 就是微信联系
1: 互动，
0: 那不一样的。
1: 但是你想一想，你和你的这个朋友比较好的朋友，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可不吗？都不聚会了。哎，现在饭店不好干，为啥呀？聚会少了呀，是吧？很多人也不愿意出去消费了。那这样的话，也确实多多少少影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啊，老年人呢，人家邻里之间有互助，各种各样的一些抱团，有的是家族之间的啊，兄弟姐妹人家也多，然后呢，有的是报各种各样的这种兴趣班、旅游团，孤独感少，负面情绪有出口。但是年轻人呢，走路、吃饭、玩手机，眼睛累，脑子无休，气血被大力的消耗。但是似乎呢，都知道刷手机不好，但除了刷手机之外，好像现在也不会干啥了。
1: 就好像你觉得越刷呀，越不愿意和现实当中的这个人去交流了，
0: 觉得不没有他快乐。
1: 哎，然后一说干什么呢？啊，不行，我是个哀人。那确实是，我觉得你好像就困在手机里，困在自己家里，时间长了，可能越来越哀人。
0: 其实这个哀人、艺人啊，都是互联网给定性的。我觉得很少存在绝对性的哀和艺。
1: 对，
0: 老一辈呢，在艰苦岁月当中啊，形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惯性。没有这种啊花钱买舒服的选项，也只能自己扛了。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摆脱了职场的竞争，没有什么房贷，也没有什么车贷啊，有些育儿的，对吧？重新掌握了人生的主动权，身心得到了解脱和释放。
1: 对
0: 啊，稳定的退休金，充裕的闲暇时间。很多老年人说，我现在不需要照顾孙子辈的话，我一天干嘛呀？我就在想，我这7天我每天都要干什么。如果说你再变成一个单身老人，对吧？另外一半可能要不然就是离异，要不然可能就是丧偶，是吧？变成单身老人的时候，那更有大量的时间了，不想回在家里边自己一个人面对着这个四面墙。那怎么办？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充斥自己的时间，那这个生活状态那真是有闲有钱的一波人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

0: 刘关张弟兄三人带着这几百人呢，就去参军入了伍了，和这黄巾军大仗小仗没少打呀，立了不少的战功。各地的黄巾军呢，陆陆续续的就被镇压下去了。这个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啊，就这张角、张宝、张良哥仨先后也都死了。有军功的人呢，朝廷就得是论功行赏。但是这刘备啊，出身特别的低微，他卖草鞋的嘛，虽然说功劳挺大，但最后啊却仅仅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安喜县的县尉。您听好了啊，他不是县令，县令是县长，县尉啊是县令的手下，负责管理一下地方的武装，负责治安的一个基层的官员。打一个小比方，就好比是县公安局的局长。不过这个刘局长啊，他挺知足啊，咱就一点点的从基层干起呗。带着关羽、张飞赶往河北安喜县，是走马上任。
1: 到了县上，这刘备是任劳任怨啊，访查民情，保护县上百姓的安全，把这小小的安喜县呢，嘿，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可谓是人民的好公仆。可没想到这刘备的官运不佳呀，就连一个小小的县尉都做不长久。原来朝廷啊，动了心眼儿了，想要淘汰这么一批借着镇压黄巾起义而起家的地方官吏。这各个郡呢，都派出了督邮下到地方啊去监察挑刺儿。有人问了，这督邮是个什么官啊？哎，就是古代的监察官员。这下来之后呢，那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啊，举着显微镜到鸡蛋里边去挑骨头。哎，只要找着一丢丢的小毛病啊，哼，马上就把你淘汰，这官职啊就给你撸掉。
0: 哎呀，这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一天，一位督邮就来到了安喜县了。嘿呀，这位督邮长得肥头大耳，是大腹翩翩的，好像那个老母猪成精啊。由于吃得太胖了，走几步道啊就呼哧呼哧直喘呐，肚子也太大了，他这一伸手啊都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他走过的地方身后都能留下一串油汪汪的脚印儿，怎么回事啊？他是顺着裤腿啊直么淌油啊，那可真是督邮督邮满肚子肥油啊。刘备听说他来了，哪敢得罪啊，那是一溜小跑找到了督邮下榻的酒店，乖乖的

0: 乃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哎，你挺能的呀，我看你啊，别叫刘备了、你叫刘能吧。
1: 哎呦，大人，我要叫刘能，我怕啊谢广坤他不乐意呀、嗨，哎，大人呐、小人真是汉室宗亲呐、
0: 啊对，大胆，我大嘴巴再抽你。我还听说了，你到了县上，那是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咔咔的紧着往自己家里搂钱儿。
1: 大人呐、您听谁说的呀？小人没干过这些事儿啊！
0: 啊，对，大胆，我大嘴巴抽飞你！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严，抗拒更严。你赶紧老实交代，收了多少贿赂啊？贪了多少银两，把这赃款赶紧交到我兜里，要不然呢，嘿嘿嘿嘿嘿，我让你吃不了打包。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1: 第二回，怒鞭督邮，宦官乱朝纲。刘备刘玄德是一溜小跑赶来见督邮，人家呀是上面派下来的监察员，那不敢得罪呀。这位督邮啊是典型的贪官形象，活脱脱是一头啊会用两条腿走路的大肥猪，200多斤的体重啊，往那儿一拍拍，压的这个小椅子是吱嘎吱嘎直响啊。他就是来勒大脖子敲竹杠的，非得让刘备啊把贪污的金银交出来。刘备都傻了，哎呦，这真是啊，人生无常啊，大肠啊包小肠啊，哎，这是哪儿蹦出来的一只啊大沙雕啊？啊，当然啊，这是心里话，他没敢那说出来
2: 啊。啪，督邮啊还不高兴了，他是一拍桌子啊，嘟，刘备，大胆，甭跟我俩在这儿小王八垫桌腿，你硬挺啊！你呀，嘚儿，赶紧的给我滚回去，想明白了。抓紧时间交代你的问题。
1: 这把刘备气的呀是蔫头耷了脑的回到衙门，哎呀，我这不是小王八垫桌腿硬挺啊，我应该是小王八钻灶坑啊，憋气又窝火呀。我是小王八翻门槛，我要翻车呀。嗨，我怎么紧着拿小王八比喻自己呀？
2: 身边还有老二老三呢，这关羽张飞关心大哥都过来问怎么回事。这衙门里啊还有一位姓刘的县吏，比刘备官还小，也过来问什么情况。刘备呢把事情这么一讲啊，那位刘县吏明白了。
1: 哎呦，县尉大人呐，很明显呐，这督邮就是想讹诈您呐。哎呦，只要您交了钱贿赂了他，您才能安然无事。哎，可是县尉大人，您是好官清官呐，秋毫无犯是两袖清风，哪有钱给他呀？
2: 正说着呢，外边进来两个当兵的，是那督邮的随从。我说你们哪个是刘县吏啊？
1: 哎，下官是。
2: 督邮大人要见你，赶紧跟我们走一趟。
1: 哎，好，哎，是嘞，是嘞。这刘县吏啊，乖乖的跟人家来见督邮。别看这督邮见着刘备啊，见面就骂。见着这个更小的县吏啊，这头大肥猪还笑呵呵的
2: 啊。我说刘县吏啊，
1: 哎哎哎。

0: 请坐，请喝茶吧。
1: 哎呦哎呦，大人，下官不敢。
0: 哎，别客气，我叫你过来就是要问问你，这刘备到底贪污了多少钱呢？啊，害了多少人，做了多少坏事？哎，你不要怕，大人我给你撑腰。哎，你就尽情的胡编乱造啊，不是，尽情的检举揭发啊。
1: 哎呦呦呦，大人呐，哎呀，这我可不敢乱说呀。哎，我得摸着我的心说话，我得摸着我的肝说话，我得摸着我的十二指肠说话呀。刘备刘玄德那是正人君子，难得的清官啊。到任几个月，那是秋毫无犯，两袖清风啊，百姓非常的爱戴他呀。
0: 啊，嘟，大胆，你还摸着心摸着肝儿，你摸摸你还有没有脑袋吧你？我看你是和刘备穿一条裤子。
1: 大人呐，下官句句属实。
0: 啊，嘟，大胆，我告诉你，十个当官的九个贪，还剩一个他是没上班。他要上班他更得贪，你小子竟然不说实话，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哼哼。我说来人呐，
2: 对，大人，
0: 把他给我捆到院子里的大树上，拿鞭子给我抽。
2: 啊，是，来，
0: 往死了抽。
1: 当兵的是如狼似虎啊，抓起这刘县令就给绑上了，抡圆了鞭子啥啪啪就抽上了，打的这个可怜的刘县令啊，那是爹一声是妈一声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得院门口是嗷的一声吼啊，
2: 丫鬟，尔等住手，杜勇，给你家三爷滚了出来。
0: 哎，我的妈呀，给杜勇吓得啊，怎么大晴天的打雷了呢？这杜勇哆里哆嗦出屋这么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打雷，哪来的一个大黑小子呀？这长得够吓人的，好像半截的铁塔一样，往那儿一杵，这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啊，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这位是个撸铁的还是个健美的啊？这大脑瓜子长得好像一个豹子头，还黑黢黢的脸蛋子。这位背号是黑豹吧？这是钢铁侠来没来呀？
1: 再看这位两道眉毛啊，拧着劲儿的往上长，那是斜入天仓，是插入鬓角啊，一双大环眼能有牛铃的那么大，一对大眼珠子，白眼球多是黑眼珠少，叽里咕噜的好像一对大圆小，络腮胡子扎里扎煞，一根一根的好像那钢针一般的，这要是随便揪下了一根安上一个把往前一捅啊，噗，都能把人给扎死。
0: 都有打量完这黑大汉呐，已经裤腿的都湿了，吓得顺着这个大腿呀、直淌油啊。我说，你是谁呀？
2: 嘿嘿嘿，你是个磕巴呀，嘿嘿，你也不好好上个口才课呀。我呀，嘿嘿，是你祖宗。
0: 哎呀，我的爹呀，你这么大辈儿呢？这是从哪儿论的呀？
2: 嘿嘿嘿。我说，你这个什么油啊？啊，你不是想要钱吗？
0: 在下是都油
2: 啊！呸！我管你是都油、纸油、扁平油，你就是个病毒，你是个 HPV 呀、啊！
1: 哎，您瞧哈，这张三爷呀，还懂点医学常识呢。
2: 嘿嘿，你家张三爷今天就拿钱治疗治疗你这个油。说着，张飞呀，迈大步。奔着都游可就来了。
0: 来人，给我拦住他。
3: 是
1: 几个大头兵啊过来，还想拦张飞，那能拦得住吗？让张飞啊大手一扇呢、跟扒了小孩似的，扒了个东倒西歪。
0: 哎呦我的妈呀，接着过来。哎呀哈哈，
1: 张飞大步走过来，一伸手啊，砰，就把都游的脖领子给揪住了，往怀里头一带，再往外头一甩，我去你的吧。
0: 哎呀我的爷呀，嗖，啪嚓，就跟这扔那个包差不多，把都游啊是摔到了天井当院呢。
1: 三爷过去把这刘县令就解了下来，哎，把这都游啊顺手给捆树上了，这是一棵大柳树。三爷一抬手，嘿，折下了一根啊是又长又有韧性的柳条，嘿嘿，
2: 好你个病毒油啊！
0: 是毒油。
2: 哎呀，你还给我纠正呢，那我就打。

0: 个督邮，你查好了啊，一鞭子是200两，你自己数看看今天你能挣多少钱
1: 啊。不要啊，
0: 啪
1: 啊，
0: 200两啊，啪
1: 啪
0: 啊，400两啊，啪啪
1: 啊，
0: 350两啊，啪啪，180两。
1: 哎，祖宗啊，您这数是怎么查的呀？
0: 怎么的？嘿嘿，我的数学就是生理卫生老师教的。哎，你瞅瞅，我还得重新数是不是？重新来
1: 啊，
0: 啪，200两啊，啪，178啊，啪，162。这督邮啊，可让这个张三爷给揍毁了。正这么个时候，刘备、关羽赶到了。三弟，
2: 快住手啊！
0: 再看这督邮啊，此时啊，让张飞揍的那裤衩都给抽碎了。
1: 刘县尉啊，玄德公啊，救命啊！
3: 这回他可老实了，也不敢敲诈刘备了。关羽、关云长也走了过来，拿过了张飞的鞭子。
2: 三弟，你打他干啥呀？
0: 哎，二哥，嘿，你也给这家伙求情啊？
2: 不是，我是怕你累着了，这一下一下打多辛苦啊！
0: 哎，
2: 一刀抹了多省事儿啊！
0: 嘿嘿嘿，还是二哥说的对呀、
3: 啊！嗨。这刘备啊，鼻子都给气歪了啊！你俩就别捣乱了。这督邮是朝廷派下来的官员，不能杀呀。
0: 大哥，这小小的督邮竟敢侮辱于你！
2: 不，大哥，我看您这官不做也罢，我们哥俩陪着您回转故里，咱们另。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2: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1: 77载栉风沐雨，
12: 77载砥砺奋进，
11: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2: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1: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2: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1: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2: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1: FM 99.1都市之声，
12: 国庆特别呈现，
11: 盛世国庆，
12: 盛世国庆，
11: 听见大连。
13: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6: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7: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8: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9: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

0: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
1: 开元全盛帝。
0: 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
1: 烽火扬州路。
0: 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2: 小桥流水人家。
0: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3: 生的读书人在这儿终于找到了可以施展抱负、安放理想的舞台。归曹之后的王粲，他的诗风悄然蜕变，他写下了大量歌颂清贫、赞美盛世、抒发壮志的诗文，这就和早年的漂泊之作相互呼应，完整地呈现了一个乱世文人从迷茫沉沦到向阳而生的蜕变过程。建安22年，北方大疫横行，跟随曹操出征东吴的王粲在归途之中不幸染病离世，终年41岁。这位冠绝建安的文坛才子，最后在盛世将至的前夜匆匆落幕。

乱象丛生，年少成名的陈琳凭借着出众的文才被大将军何进征召，入府任主簿，负责文书起草、政令书写，早早的就踏入了东汉的权力中心。彼时的大将军何进手握兵权，执掌朝政，他想要彻底铲除祸乱朝堂的宦官势力。为了一举根除祸患，何进打算征召四方边疆将领领兵入京，借助外力来剿灭宦官集团。满朝文武大多是不敢直言劝阻的，只有年轻的陈琳，他很清醒地看透其中有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他深知边疆将领手握重兵，野心难测，如果一旦外兵入京，势必会引发天下动荡，到时候朝堂失控，那会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呢。于是陈琳直言上书，极力劝谏。他的言辞恳切，分析透彻，精准地预判了后续所有的乱世危机。可惜呀，身居高位的何进刚愎自用，不肯听劝，执意征召董卓等人入京。最终的结局和陈琳的预判一模一样，何进事败被杀，宦官作乱，董卓入京，京城彻底大乱。曾经身居朝堂中枢的陈琳，为了保全性命，果断地逃离京城，北上冀州避难。辗转漂泊数年之后，陈琳投奔到了袁绍麾下。袁绍呢，是当时天下最强大的诸侯之一，帐下人才云集，精通章表檄文的陈琳很快就成为了袁绍最倚重的笔杆子。建安四年，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准备大举讨伐曹操。为了师出有名，占据舆论优势，他需要一篇能够罗列罪责、震慑天下、感召民心的讨伐檄文。这个重任最终落在了文笔冠绝一时的陈琳身上。彼时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控朝堂大权，名义上是朝廷重臣、辅政大臣，拥有正统的名分。想要讨伐曹操，不仅需要兵马实力，更需要站在道义、礼法和民心的制高点上，彻底击碎曹操正统的伪装。陈琳倾尽平生所学，写下了千古名篇《为袁绍檄豫州文》。这篇檄文笔锋凌厉，字字如刀，逻辑缜密，气势磅礴。文章一开篇呢，他直接打破了曹操的正统伪装，直指曹操出身污浊、品行卑劣，依靠着投机钻营、依附权贵，身居高位。随后陈琳又细数了曹操执掌朝政以来的种种罪行，比如说屠戮忠臣、残害百姓、盗掘陵墓、私藏珠宝、胁迫天子把持朝政，字字写实，句句诛心，把曹操所有的黑点和罪责全部公之于天下。最让人震撼的，这篇檄文不仅批判了曹操本人，更是直接追溯家世，连曹操的祖父、父辈的劣迹一并写出，彻底击碎了曹操的声望根基。在史书当中记载过一个广为流传的经典故事，足以印证这篇檄文的震撼力量。说当时曹操呢，正是饱受头风病痛的折磨，卧床休养，他的左右侍从呢，就为他诵读了陈琳的这篇檄文。听完全文之后呢，曹操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可以说是身心震颤，豁然惊醒，缠绵许久的头风病居然瞬间痊愈了。想一想，一篇文章能够让曹操这样的枭雄震撼，足以想见到陈琳的文笔是多么的凌厉锋芒、雷霆气势了。
这篇檄文传遍天下之后呢，各州郡县纷纷震动，天下士人哗然。凭借着这一篇檄文，陈琳

更是名扬天下，成为了汉末最负盛名的檄文高手。可是啊，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官渡之战之后呢，袁绍大军惨败，主力尽失，曾经雄霸北方的袁绍势力迅速的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大势已去，无路可退的陈琳最终被曹操大军俘获。昔日一篇檄文，字字句句都在痛斥曹操，羞辱曹氏家族，所有的人都认为曹操必然会恼羞成怒，处死陈琳。可是让人意外的是，曹操见到了被俘的陈琳，没有暴怒，没有追责，他只是很平静地问了陈琳一个问题，说你当时写檄文辱骂我的时候，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为什么要牵连祖辈，羞辱我的先人呢？面对这样的生死抉择，陈琳从容应答，只说了八个字，使在弦上，不得不发。很好理解呀，身为袁绍的幕僚，不过就是各为其主而已了。简单的八个字可以说是不卑不亢，没有求饶，没有谄媚，也没有推诿。这份坦荡和格局也彻底打动了曹操。于是曹操不计前嫌，把陈琳留在了自己帐下，继续留用，让他依旧掌管着军国书籍，对外文书。归附曹操之后的陈琳也彻底收敛了昔日杀伐凌厉的文风，他也不再书写那些针锋相对、揭人罪状的讨伐檄文了，而是去书写那些安抚母师、饮马长城哭行，是归曹之后极具代表性的名篇，也是建安文学体恤民生、书写疾苦的经典作品。这首诗以长城戍边、徭役繁重为背景，书写的是乱世底层百姓常年征战、骨肉分离、生死无依的苦难生活。整首诗都是以普通戍边士兵的口吻娓娓道来，他没有文人那种居高临下。这首诗写道：饮马长城呼，水寒伤马骨，枉为长城立，甚莫激流太原足。说将士士兵呢，行至长城边塞，在积水泉窟饮马，边塞的河水寒冷刺骨，连战马的骨骼都能感受到这种刺骨的寒意。士兵恳切地嘱咐这些官吏，千万不要拖延滞留太原而来的戍边兵卒，让他们也去久久地承受这种天寒地冻。诗文继续书写了士兵和家人的离别之苦，还有那些终身的遗憾。官做自有成，举箸皆辱生，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扶玉筑长城。官府徭役自有既定的工期，众人呢只能伴随着这些劳作耗子日复一日地修筑长城，驻守边疆。可是啊，这堂堂男儿宁愿在沙场上浴血奋战，战死报国，也不愿意终日困顿徭役，耗损年华。最动人、最悲凉的段落是士兵写给家中妻子的告白，可以说写尽了乱世骨肉别离的极致无奈。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称主，结发行事君，欠欠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你难道没有看到过长城脚下无数的戍边战士，他们的骸骨是层层堆叠、纵横交错的吗？我自年少结发，便和你相守相伴，心中时时刻刻牵挂着故土家人。我深知边塞戍守是万般艰苦，生死难料，

0: 在远方，生死人的精神内核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唐诗有风骨，宋词有深情，元曲有人间，每一句千古绝唱都不是凭空落笔，或是壮志难酬，或是家国离愁，或是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解锁诗词典故，聆听文人一生沉浮。

在建安七子齐聚邺城，文坛繁盛，惆怅不休的热闹光景当中，有一个人始终保持着疏离和清醒。他远离喧嚣，潜心治学，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来著书立言，沉淀思想。这个人就是徐干。徐干字韦长，北海巨县人。他生于汉灵帝建宁四年，年少聪慧，沉静好学。从小呢，他就和其他特别活泼的少年不同，他不喜欢嬉戏玩乐，唯独偏爱静坐读书，钻研典籍。汉末乱世开启之后，中原战火纷飞，朝廷腐败，很多的读书人放弃了治学本心，投身权谋纷争，世俗浮华，只为了在乱世当中谋求一席之地，获取一身的功名富贵。身处这样浮躁污浊的乱世环境当中，徐干始终坚守本心，不为所动。早年的徐干也曾经被州郡多次征召出仕，充实幕僚。以徐干的学识和名望，他想要谋取个一官半职，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但是他呢，屡次推辞，淡然归隐，始终闭门治学，安心读书，不愿意踏入混浊的官场当中。后来曹操广纳天下贤才，听闻徐干这个人淡泊博学，品行高洁，多次礼聘征召。盛情难却之下，徐干最终选择出仕，汇入了腋下文人的群体之中。即便是身处官场，身处热闹的腋下文坛，徐干依旧不改本心。腋下文人常常相聚宴饮，赋诗惆怅，可想而知啊，那样的氛围是多么的热闹喧嚣。所有人都会在这样的机会当中竞相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只有徐干遇到这样的场合总是淡然处之。他很少参与无谓的应酬宴饮，公事之余，所有的时间他都在静心读书，潜心著述。在文采扬名的建安时代，徐干跳出了诗词歌赋的创作局限，专注于思想沉淀，哲理思辨，耗费半生心血，潜心撰写《中论》这部哲理论著。《中论》呢，是徐干一生的心血结晶，也是建安七子当中唯一一部纯粹的诸子哲理著作。在所有人都在用诗词文章记录乱世、抒发情志的时候，徐干却沉下心来，系统梳理乱世的世道弊病、人心乱象，治学正道，修身准则，为乱世读书人确立立身之本、治学之道和处世之德。整部《中论》文风质朴典雅，逻辑严谨，思想深刻，全书围绕着修身、治学、处世、明道等核心内容展开，纠正了汉末以来浮躁虚伪的不良学风和世风，倡导读书人坚守本心，求真务实。他明确提出，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取虚名、谋取富贵，而是为了修养身心、济世立身。在那个文风浮华、人心浮躁、世道混乱的乱世当中，徐干的这部《中论》就像是乱世当中的清流，为迷茫的乱世读书人点亮了

0: 立身治学，坚守本心的方向。曹丕对徐干和他的忠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直言，徐干淡泊名利，忠论思想纯正，道理通透，足以传世不朽，流芳后世。除了著书立言，徐干同样拥有细腻温柔的诗情，他不热衷应酬诗作，但是他却会用最真诚最质朴的笔墨书写着人间真情和日常悲欢。他的五言古诗《释思》是汉末书写相思真情温柔细腻的经典名篇。《释思》总共有六章，假托妻子之口倾诉着对远行丈夫的无尽思念。这组诗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是字字入心，被誉为代言体思妇诗的巅峰之作。诗中千古流传的名句“人米不有先，显客有终”，说的是世间所有人的情感初心和相守，最初的时候都是美好、真诚、炽热又纯粹的，可是很少有人能够坚守本心，从一而终，善始善终。这句诗呢，看似是书写男女相思，实际上也暗藏着徐干对于世道人心、世俗浮华的一个清醒认识。在建安七子当中，徐干真的是很特殊的一位，其他的六个人呢，都是以诗文名士，以才情扬名，只有徐干他是以思想立世，以品德立身，以著作传世的。当邺城文坛的繁华热闹终将散去，当一时的诗文惆怅终将过时，唯有忠论的思想价值历经千年岁月依然熠熠生辉，滋养文脉，启迪后人。建安22年，邺城大疫肆虐，潜心治学、安稳自持多年的徐干，终究也是没能逃过时代的劫难，染病离世，终年47岁。王粲以慈父写实记录乱世苍生苦难，让建安文学拥有直面现实、悲悯苍生、源世而发的沉郁底色。陈琳以笔墨记事，从凌厉杀伐的檄文风骨转向温柔写实的民生书写，让建安文学拥有格局胸怀、刚柔并济的开阔气度。阮语清音传世，用温柔细腻的笔墨关注着弱小苦难，书写人间温情，让建安文学拥有细腻悲悯的人文风度。徐干以思想立言，于乱世喧嚣当中静守本心，为建安文学奠定了求真务实、修身立德、坚守道义的精神内核。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坛宗师，只是一群生逢乱世、心怀赤诚、坚守笔墨的普通读书人。他们在乱世当中笔墨唱和，让散乱乱世的文人星火汇聚成照亮时代的文脉微光，为建安文学的鼎盛繁华筑牢了最坚实、最厚重的根基。建安22年的那场漫天大疫，终将吹散腋下文坛的盛世微光，终将带走一众乱世文人的笔墨风华。孔融的刚直殉道，刘桢的傲骨获罪，英阳的温柔凋零，以及建安七子整体的风骨落幕、文章中脉，我们将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娓娓讲述，完整读懂建安七子跌宕悲凉、璀璨不朽的乱世人生。看看时间，今天文脉里的中国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5: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4: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5: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4: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5: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4: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5: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4: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5: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4: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5: 国庆特别呈现，
4: 盛世国庆，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1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8: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都市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国家宝藏》。《国家宝藏》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文博探索节目，节目立足于中华文化宝库资源，通过对一件件文物的梳理与总结，演绎文物背后的故事与历史，让国宝文物活起来，让观众感受到生命的文化传奇。

0: 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我是001号讲解员张国立。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究竟为世界贡献了什么？本季国家宝藏将与九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携手做出回答。泱泱中华，万古江河，华夏文明5000年，孔子集前2500年之大成，开后2500年之新统，他所开创的儒学光照千秋，时至今日仍有孔庙保圣贤遗韵，道洽大同，仍有孔府秉诗礼传家，垂范百世，仍有孔林存礼制典范，慎重追远。
1: 论语治天下，江山可取，中道克己复礼，制罚赃匹，小道教育子女，考试科举，婚丧嫁娶，无不鞭辟入里，彻彻底底。半部论语已经能龙兴凤举，我今天要守护的文物上有整部论语，定是如传巨笔，让我激动不已，充满期许。这就是我要守护的文物。
2: 对，叫三圣像。
1: 好多的字儿。
2: 孔子的右肩上开始的。哦，
1: 看到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哇，特别小的字儿写满了在衣服上，这身衣服考试是不能穿的。
2: 中间这个呢是圣人孔子，左边的那位呢是曾生，曾子他是孔子的孙子，孔极的老师。
1: 右边这位就应该是
2: 颜回。
1: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
2: 是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称为父圣。孔子对颜回的感情非常深，但是不幸的是颜回早逝。孔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就说：“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
1: 咦，天丧于天丧于，
3: 天丧于天丧于。在孔子孩提时，父亲就去世了；少年时，母亲也离他而去。当他68岁，终于决定停下脚步时，他的妻子早已去世1年，70岁，他唯一的儿子也去世了，71岁，他最爱的弟子颜回积劳成疾而死。回看《论语》中句句朴实却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我仿佛看到一个历尽严寒悲苦的老人在和我说：“看，哪怕是在这样的人生境遇里，我们依然可以做一个坦荡的君子，做一个温暖的好人。”2000多年过去了，孔子终究用自己的言行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是国宝三圣像的守护人朱广权，国家宝藏我来了。
0: 有请国宝守护人朱广权。
1: 大家好，我守护的国宝是三圣像。为了纪念和祭祀孔子，古人创作了众多形象各异的孔子画像，而三圣像则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幅。画面中间的老者是孔子，神态端庄安详，目光凝视前方，两边为孔子的两位得意门生颜回和曾参，他们秉手垂立，侍立两旁。最让人惊叹的是三人的衣服上用工笔小楷书写了整部《论语》，如今他的创作者已不可考，但我想或许在他心中，孔子的形象便是《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和精神。我是朱广权，我将带您走进三圣像的前世传奇。

0: 三圣像的前世传奇要从明嘉靖年间开始讲起。当时民间出现了一种社团叫乡约，由饱读诗书的乡绅们发起，他们手摇木铎行走乡间，既教圣贤书，也会调解纠纷。朱安明便是其中一位。今天又到了乡约日，一大早就摇着木铎出门了，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1: 多治田，少起屋，用功夫书尽读，孝父母，爱伯叔，敬乡里，睦宗族。
2: 安民，安民，安民呐！哎呀，哎呀，那冯姑娘追到这儿来了啊！
3: 俺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你怎能引来风雪满庭除？
2: 真不能怪俺，俺当时还专门给了他个赵家村的地址，可谁想他也不知道用了啥法，竟然找到咱朱家村来了。你说这是姑娘吗？啊，这就是山大王
4: 朱安明。哎呀，你个大骗子，你还读圣贤书来，圣人就叫你这个？你对得起福字，对得起这些个字吗？哎，
3: 这些个字可不能亵渎。孔子孟子四夷来服，老子庄子道体虚无，男子女子不能免俗。给假地址是还不对，可你也不能强人所难，别有所图。
4: 咋了？咱圣人都说了，男女授受不亲，庙会上恁都拉过俺的手了，俺就是你的人。
3: 俺那不是看你快要摔倒，拉上一把，扶上一扶，你也不能苦苦相逼，把俺追逐。
4: 俺那个娘嘞，那拿过俺的手了，你就得断俺父子，你就得劝。哎，
2: 小姐，别着急呀、啊，那个，但凡明媒正娶，他都得有凭据，不是啊？哦、
4: 来，太阳来。那聘礼。俺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俺爹俺娘也都在家里头等着恁了，走吧，
2: 走吧。
5: 太彪悍了，安民呐，兄弟啊，只能帮你到这儿来、
6: 朱先生，朱先生，哎
5: 呦，俺家里头这又出事了，
3: 出事了啊？不是，出什么事了？
5: 反正就是炸开锅了。你说你跟我去家里头看看吧。
3: 那俺得立刻，马上，现在就去把隐患消除。
4: 等等，俺也去。谁知道你是不是有啥花花肠子？天涯海角，俺也得跟着你。走，
5: 走走走。
4: 你赶紧赶紧，成亲。
3: 你在这看着我的嫁妆。小心火烛。
4: 好，走开走开。
1: 咋了大郎，这三间豪宅和上等的粮钱都是你的了，怎么还不满足？
7: 不不不，您误会了，俺不是来要的，是来退的。
1: 赵大郎退财产，这真是码头上长脚，西起带拐弯，我却是鲁肃上了孔明船，糊里糊涂。
7: 哎呀，俺这不是受教育了吗？前些日子呀，看到俺爹留下的这副劳来难，深受触动啊。上面字字句句写尽了劳人的难处啊，看得俺呀是又羞又愧。真相，
1: 你应该是问心无愧才对啊。你是嫡长子，自然应该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住好的，谁敢不服？
7: 哎呀，俺还年轻嘛，吃点苦不算啥。但是俺的姨娘啊，年纪大了，又需要人照顾，所以这个两片豪宅还是让给他们吧。
8: 哎呀，大郎啊，哎，
7: 姨娘，
8: 你能有这份心啊，俺已经很满足了。这屋啊虽破，但俺也住了这么多年了，这门的一换啊，俺还不习惯呢。哎，
7: 姨娘，住住就习惯了嘛。这圣人言要孝敬父母啊。俺可不能当不孝子，是吧，朱先生？
1: 大娘，您就成全他做个孝子何如？大郎，你可想清楚了？哎、这次定了，可不能再反悔踌躇。
7: 想好了，想好了，绝对不反悔呀！这样，俺契约都写好了。哦，你给签个字，
1: 行，
7: 做个公证。
1: 俺给你担保，拍着胸脯。

0: 这个是酝酿的啊。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劳烦竹先生了，您早些回去歇着去吧。
1: 哎，大郎啊，俺还有点东西没拿，就在那井里。
0: 啥？开井啊？不行啊，今天不能开啊。
1: 你要不放心啊，你帮俺去，但凡有值钱的东西啊，俺一分钱都不要，全给你。
0: 娘，这可是您说的啊，不许犯规啊。哎，咋这么轻啊？咋会是这个呀？这不可能啊，这绝对不可能啊。你看这局啊，这个岔中弯弯的弯字，看他烧了个狮子旁，是吧？然后这个以口不顺就噎住的口字，他四边他写秃头啊。然后这个糊了屯，糊了屯的糊了俩字，黄昏里换成了黄败啊。啊，
2: 对，所以这是个字谜，怎么解读？
0: 不是字谜，暗碟的意思是在他井里藏着黄金败阴呢。哦，
2: 怪不得你要换这个破院，果然别有所图。可契约已经签了，没有办法解除。
0: 哈哈，是你们串通一气，设局坑我是吗？你妄读圣贤书。哎，
2: 书可没有白读。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就是公平公正，是。这话是假的，但这保平安的香囊是真的呀。在你看来一文不值，草芥不如，但是你姨娘却把他们当成宝贝为你们祈福，每到重要的日子都会求一个保你们哥俩平安，护佑赵氏全族。几十年了，就这么攒着守着护着，你说这样一个母亲怎么会坑你害你，对你的钱财有所贪图？
1: 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一杯写不出两个姓来。这房子这地啊，你兄弟俩一个人一半。
0: 哎，娘，你疯了吗？
1: 孩儿啊，你听过那一声娘一声娘吗？大郎生母嫂吧，大小啊他就一口一个娘的叫俺，俺这心里啊早就把他当成俺亲儿了。
3: 我的个娘嘞，你把他当成亲儿了，可他啥时候把你当成我亲娘？
1: 那又有什么关系？孩子啊，娘陪不了你一辈子啊，到最后还得你兄弟俩相互扶持啊。这圣人的品德啊，俺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但这仁德啊，俺能把它放在心上。
0: 娘，二郎，俺错了，错了，
3: 啥也别说了，哥，以后这房是咱俩的房，
0: 这家也是咱俩的家。
1: 好孩子啊。
3: 娘，
0: 好。
4: 先生，着实让我敬佩，俺不打扰你了，俺就一个问题问完俺就走，你心里头是不是已经有瘾了？
2: 没有没有，我单身一个，但我并不孤独。
0: 他心里只有斧子没有姑娘啊。
4: 那行，那俺要还有机会。实话跟你说，俺家是开钱庄的。
5: 开钱庄的，
4: 闭嘴。

0: 那想来荆州你们读书人，那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被你的儒雅的气质深深的吸引。
1: 俺也没有那么好，俺只是一介腐儒。
0: 那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俺要努力努力走到先生的心里头，抗了叶子多
1: 真是要下片场。
0: 这叶子留给你修香月所。
1: 好，
0: 俺以后也要来这香月所听先生讲圣贤书。
2: 好孩子耶。
1: 好。托小姐的福，哎，你不用起来，这学堂焕然一新，托您的福。

0: 是一种媒介的传播。
1: 在大学里面放着一些符号性质的一些东西，
0: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谁啊？你们觉得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好大袖，
0: 胡子很长。
1: 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一定都见到过
0: 孔子。孔子的思想已经传承了2000多年了，他到底是靠什么来传播的呢？
1: 我在孔子博物馆里面看到了一幅三圣像，我觉得是孔子的思想在民间传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本。可能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孔子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传播实践者。
3: 中国自古借助各种媒介形式和多重传播路径来完成民族性的延续。我是王润泽，从事中国媒介传播史研究20多年，也是这延续文化传承路上的一员。
4: 让我们有请今生故事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
5: 王老师您好，您好，欢迎。
6: 王老师，刚才广权说啊，您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的三圣像。您之前对这件文物应该是有过很深的研究，对吗？
1: 实际上呢，我也是前一段时间才在博物馆里第一次见到这个三圣像。当时呢，我对它就很感兴趣，因为我本科呢学的是哲学，比较系统的学习过孔子的思想和言论。另外一个工作之后呢，职业病，看什么呢都愿意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去看。三圣像呢，可以说是孔子思想在历史传播当中的一个比较经典的典范。从这个三圣像的外观来说，今天的人到博物馆去看这幅画呢，也会被它所吸引，很感兴趣。我想在古代啊也是这样，因为在古代啊，我们说它的传播手段是比较少的，老百姓识字率也不高，这种方式其实也是老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就跟看绝活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高明以及高效的传播方式。
6: 您说得好。
1: 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内容，主要是它把整部的《论语》写在的画里面，和画呢有机的融为了一体。《论语》里面讲的呀，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它规范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行为和道德，说白了就是教人怎么做人。
6: 对，
1: 所以呢，老百姓对它是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啊，就是《论语》的篇幅很短。说到这儿，国立老师和广权，我想考考你们二位。
4: 老师来了，都要考试。
1: 看看你们能记住多少《论语》当中的名句？但是啊，有一个条件，就是每句话不能超过10个字。
4: 哦，这不光是《论语》，还有算术。
6: 对。不过我们要加个码，不仅这个每句不能超过10个字，而且每回合的字数也相同。
4: 鬼老师，您年长，您先来。
6: 这也是儒家思想啊，尊老嘛。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4: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样。
1: 真棒。
6: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4: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哇，
1: 厉害！
6: 好。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6: 厉害。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4: 三人行必有我师。子曰：“国立老师，您赢了。”
6: 广权老师让着我了。
4: 没有。
6: 这个不过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能发现，《论语》里的确有很多的内容都比较短。
4: 对，
6: 王老师，短的篇幅是不是更有利于传播？
1: 的确是这样子的。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啊，短的东西容易被大家记住。比如说我们现在愿意刷微博、微信，愿意看短视频。因为人的大脑的这种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太长的东西一次也记不住。《论语》它大部分就几十个字，那么最少呢只有4-5个字，所以也暗合了传播的规律。
4: 你想，《论语》大概不到16000字，却为汉语贡献了有300-400个成语，所以它的传唱度是非常高的。
6: 对，所以传播技巧固然重要，如果其中的内容不够好，不易接。

0: 受，那么这种传播它也是无效的。
1: 对对，
2: 鬼老师您说的没错。在来录节目之前，我跟王老师也在商量，怎么能举到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三圣像就是一件国宝。最后王老师想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0: 说说看。
1: 好的好的，我之前呢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和学习过一段时间，这段故事呢就是哥大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哦，故事的主人公叫丁龙，出生在19世纪中叶的广东，和千千万万到美国去务工的华工一样，有可能呢他的命运饱受歧视和压榨。但是呢丁龙啊，他成为了一个富商卡彭迪埃的仆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啊讲过一段故事。他说啊，卡彭迪埃这个人脾气特别坏，经常酗酒，有一次他喝醉了之后就大耍酒疯，然后把这个仆人都赶走了。第二天他酒醒之后啊，他就特别的懊恼，结果这个时候丁龙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呢还给他带来了早餐。所以卡彭迪埃就很惊讶，就说你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离我而去呢？丁龙就说啊，孔夫子教人要忠恕之道。这个故事的真伪啊我们还有待考证，但是呢据此之后，卡彭迪埃对丁龙真的是刮目相看。丁龙的确又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印证了卡彭迪埃的看法。
2: 没错，那是在1901年6月，他给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塞斯楼写了一封信，说尊敬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我仅此奉上12000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落款是丁龙，一个中国人，1901年6月28号。啊，
0: 12000美元对于丁龙这样身份的人来说，肯定是一笔巨款啊。
2: 对，
0: 但是，一个中国人拿出这些钱来说，我要捐给一个学校，他们会重视这笔捐款？
1: 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3: 盯着您按时吃药，手头紧，就把簪子当了，修经劳心费神的，别伤了身子。

0: 这是又被赶出来了。
1: 哎呦，先生您可算来了啊，这抄书看字样样都要亲力亲为，我们是一点都插不上手啊。
0: 嗨，不用说，他是怕重手杂书容易出错，他拿着这经书啊比自己的命都重要，谁都不相信。
2: 先生，那您快劝劝吧，这快一整天了，不吃不喝不挪地儿，这身体哪受得了啊。
3: 是啊。
0: 哎呀，你这是真的要成仙了。
2: 孔兄，纸拿来了。
0: 顶级的东洋纸。哎呀，京城的国子监用的也不过如此。哎呦呦呦，
2: 快让我看看。确实是好纸啊，但照着顶级还差那么一点。嘿，
0: 你还挺能挑。那这封推荐信那绝对是顶级的哦，教育一直非常适合你。哎，
2: 孔兄，你这不是拖我的后腿吗？
0: 哎呀，机会难得，我知道你一直有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心，当初呢没有机会做官，现在机会来了，你可以暂缓修经，入世实现自己的抱负嘛。哎，
2: 暂缓不了啊，我儒家经天纬地之学，经世致用之道，之宋明已流于虚空。通过这次教经，我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严重的多。 City Radio。
4: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5: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
4: 听见大连每一天。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

0: 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都市之声。
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6: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7: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6: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7: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6: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7: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6: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7: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6: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7: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6: FM 99.1都市之声，
7: 国庆特别呈现，
6: 盛世国庆，
7: 盛世国庆，
6: 听见大连。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雨晴带着郑果来到命馆，两个人在店里吃了口饭。周雨晴哄着郑果去画画，郑果坐在靠窗的桌子旁，向窗外望着，好像期盼着什么，目光有些失神。周雨晴从外面买菜回来，看见郑果在画纸上画了一辆出租车，他叹了口气，要把画收起来。郑果不干，两个人正僵持着，蔡亮来了。周雨晴的心里琢磨着大顺子，对蔡亮不太热情，而蔡亮呢也并不追究，自顾自地坐到了郑果的跟前，跟郑果说起话来。一宿的时间，郑果像是又把蔡亮给忘了，直到蔡亮拿出一个相册，翻出了原来的一堆照片来，郑果这才又被拉到了记忆的大门口。周雨晴翻看着照片，都是郑果当年和蔡亮在一起照的，里面还有不少大头贴呢，两个人亲昵的依偎在一起，或是做着鬼脸，或是笑得相当的灿烂，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郑果看了一会儿相册，慢慢的被吸引住了。蔡亮指着一张大头贴低声的说道，
1: 郑果，你记得吧，这是咱们在胜利地下照的。哎，那天你过生日，咱俩去吃的是麻辣烫，你看这张照片，你的脸还是红的，你说呀，是辣椒辣的。
0: 面馆里的客人好奇地看着蔡亮，又看看郑果，郑果正看得专注。这时候外面传来汽车的喇叭声，郑果望出去，正好有一辆出租车在这里上课呢，那车的颜色跟大顺子的车一模一样。郑果兴奋地站了起来，跑到了门外，可出租车上了课一溜烟跑了。看到郑果急三火四地从店里跑到门外，蔡亮也跟着跑了出去，出租车消失在马路的尽头。郑果抹着眼角的泪，一脸委屈的神情，嘴里嘟囔着什么。蔡亮仔细听了半天才听明白，他嘟囔的其实都只是一个字儿：哥。周雨晴也跟着跑了出来，
2: 郑果啊，怎么了？你怎么跑出来了？
1: 嫂子， 他喊哥，是不是看见谁像他大哥还是二哥了？
0: 周雨晴没好气地说道，
2: 是他亲哥。
0: 夜风习习，

0: 赵正大下了节目，从电台里出来，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赵正大一瞧是大顺子的车，扭头便走。大顺子在后面喊道：“哎哎，哥哥，你坐你的车，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赵正大自顾地往前走着，大顺子开着车缓缓地跟在后面。赵正大不时地朝路上的出租车招着手。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刚要停下，看到紧跟在赵正大身后的出租车里坐的是大顺子，又把车开走了。几辆车都是如此。大顺子央求赵正大：“哥呀，你还是上来呗，咱有话车上说呗。”赵正大压着火气：“我呀，就是走回家，我也不坐你的车。”大顺子也不搭话，只是缓缓地跟在后面。赵正大终于按耐不住了，站起来质问大顺子：“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想送你回家嘛。”“
0: 滚！”赵正大彻底的火了。大顺子叹了口气，一脚油门，汽车窜了出去。赵正大打了另一辆出租车到了小区门口，掏钱付账的时候，司机却怎么都不肯收。赵正大很奇怪地问道：“师傅，怎么了？”“
2: 啊，没事哈，您走就是了。”“
0: 不是，你这叫什么呢？你深更半夜的学雷锋啊？”“
2: 哎，对呀，学雷锋啊。”
0: 赵正大扔下钱，推门下车，司机又把钱扔了出来，说道：“
2: 哎，哥们儿，那个大孙啊，不让咱们说难撤钱哈，难管快把钱竖起来吧啊。”
0: 还没等赵正大再回话呢，那辆出租车一溜烟的跑了。赵正大回到家里，把大顺子的事儿说了。周雨晴平静的说道：“
3: 人家呀，那是好心。”“
0: 哼，他好心，他简直就是一个无赖，不坐他的车都不行。”“
3: 我说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呀？啊，人家免费拉你，还拉出罪过来了。”“
0: 什么免费？他就是别有用心。”“
3: 切，你有什么值得人家别有用心的啊？人家对正果就是好点，大不了想进一步发展发展关系，这有什么呀？你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跟人家说明白就完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
0: 叫我说呀，大顺子要是真能娶了正果，我看还是你们老赵家烧高香了呢。”“
2: 你！”
0: 赵正大气得说不上话来了。周雨晴一扬脸：“
3: 我怎么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比你看得明白。”
4: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丁方文的婚假休了不到一周，就急着去上班了，这让学校领导很感动，大会小会的表扬他有奉献精神，牺牲了个人婚假为学校失援紧张状况排忧解难。这倒把丁方文弄得是不干不尬，学校里这一半年打算结婚的女教师不少，大家都盘算着怎么能够占学校的便宜，躲过五一十一几个大假好好的去玩一玩，叫丁方文这么一开头，大家还怎么休啊？丁方文也是一肚子的苦水。结完婚后，他和赵正义原准备出去旅游，赵正义的身份证找不到了，两个人只好窝在家里。赵正义不愿意每天都听方阿琴的谆谆教导，天天都跑出去找工作，剩下丁方文自己在家，只好天天上网打发时间，还不如上班找点事儿做。有时候他回来了还不见赵正义的影子，为这事儿，方阿琴没少在丁方文面前唠叨，说这还没怎么着呢就遭到赵正义的嫌弃了。丁方文百般的辩解，却在方阿琴那里占不上一点的上风。 方阿琴埋怨丁方文不知道该怎么打扮自己，

这成天穿的还不如自己这个退休女干部有风度呢。为了教女儿穿衣打扮，方阿琴硬把丁方文拖到了时装商场，趁机向女儿传授经验，说对付男人得有心机，女人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把老公打扮得老气横秋，这样的话才能够抵御外敌。方阿琴还现身说法，提醒女儿：记住了啊，妈的经验你得借鉴到赵正义的身上，要不是这样，你妈能和你爸安安全全的走过30多年吗？丁方文觉得老妈说的都是一些奇谈怪论，方阿琴说这都是实践检验出来的真道理。方阿琴给女儿买了2套放射服，一套在家里穿，一套在单位里穿。丁方文明明知道现在还不需要，却不敢放上，只好任由老妈安排。丁方文穿上了防辐射孕服，在镜子前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滑稽。赵正义在一旁开玩笑说，如果自己有生孩子的本事啊，就替他把这活干了。丁方文可觉得不好笑，想把实情跟父母说清楚。赵正义就说，还是让自己啊，过几天安稳的好日子吧。这要是兜出实底儿，他可就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了。丁方文想想也是，既然已经是假戏真做了，那当前的任务就是尽快让假戏成真了。小两口正准备把当前的工作重点落实到实处，方阿琴敲敲门进来了，手里拿了2张纸。我算了一下日子啊，这孩子应该有2个多月了。这时候虽然还没显怀呢，但却是最重要的时候。我刚才啊，从网上下了点资料，特别是这一条啊，你们给我听好了。妊娠期间不宜过性生活啊，尤其是妊娠的头3个月与最后的3个月。赵正义和丁方文相互看看，两个人都极其的不自在。可方阿琴还是自顾自地继续地念着。这妊娠期的危害啊，主要有这第一点呢，导致子宫收缩，会引起流产早产。这主要方面呢是有2个原因，一个是男方的精液富含前列腺素。还没等方阿琴说完呢，丁方文一把抢过他手里的2张纸，急了：妈，这都什么呀？这都是专家说的，你拿来。方阿琴伸手来要。丁方文烦躁地说道：行了行了，我们认的字啊。方阿琴让赵正义和女儿一定要好好的看看，要不然就分房睡。方阿琴走了，丁方文和赵正义蔫头耷脑的都没了精神，原本幸福的两人世界被方阿琴带来的一阵秋风吹的是七零八落。第二天傍晚，赵正义去学校接丁方文，门卫说丁方文早就走了。赵正义打电话过去，丁方文那边关机。赵正义回到家，丁方文还没回去呢。等到电视里的新闻联播都演完了，还不见丁方文的影子。老丁说不等女儿了，一家人还都饿着肚子呢，要去张罗吃饭。可方阿琴不乐意了，说吃饭急什么，让赵正义呢出去找一找丁方文。赵正义出门的时候，门被过堂风一吹，咣当一声关上了。方阿琴以为赵正义摔上了门，要追出去跟赵正义理论，被老丁拦下了，说呀，你别没事找事儿。方阿琴大声地说道：什么早市夜市，你看他什么态度，那是他老婆，找自己老婆都这么心不甘情不愿的。老丁实在看不下去老婆咄咄逼人的样子。什么心不甘情不愿，我都看到了，那门呢是风刮的，你也太强势了。我知道门是风刮的，可是你没看他那张脸吗？拉得比驴脸还长。你说他一分钱不挣，还得怀孕的老婆供着，他不应该好好的照顾方文吗？哎呀，你就这么作吧，你这不是帮方文，你是害方文的。原来啊，丁方文是跑到别人家里去做家教去了，没想到那家的男主人跟丁方文闲扯的时候，这才知道他居然跟方阿琴在一个单位里共过事。丁方文本来还觉得挺亲近的，可人家却毫不

0: 犹豫地把丁方文辞退了。丁方文就追问原因，那个男主人说孩子读书成绩好坏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孩子的人品。你是方阿琴的女儿，我担心我儿子从你身上沾到方阿琴的尖酸刻薄和自以为是。丁方文一时不知道该恨自己的老妈，还是该恨这家的男主人，转身逃离了出去，一个人坐着有轨电车晃荡到了海边。夜色里，一个孤单单的女人坐在清冷的海边，怎么看怎么都不能令人放心。巡夜的护海人一直远远地盯着丁方文，直到他起身走了，人家这才放下心来。赵正义在小区门口接到了丁方文，问他去哪儿了，怎么电话也打不通呢？丁方文说去给学生补习了，手机一直关着。回到家，方阿琴和老丁都围着女儿问三问四，丁方文不愿意说话，一个人进到了屋子里。方阿琴就问赵正义方文怎么了，赵正义说方文也没跟自己说呀。方阿琴气愤地看着赵正义，你是他丈夫，他有话不跟你说，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这一下把赵正义可气坏了，他瞪着方阿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方阿琴呢依然是不依不饶的。怎么？我说错了吗？是你错了。丁方文咣的一声推开门，站在了门口，把母亲的恶行控诉了一遍。他哽咽地说着，这就是你在外面的名声，尖酸刻薄不可理喻。他胡说八道，方阿琴愤怒地怒吼着。人家胡说八道，他在你手下干了五年，你一句工作不胜任就把人家的饭碗给砸了，你说你过不过分呀？
1: 我过分？我那是对工作负责，我问心无愧。
0: 丁方文还要说什么，被赵正义喝住了，不想方阿琴把一肚子的怒气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你少在这里充好人呐、要不是你，方文能出去当家教吗？要不是出去当家教，方文能遇上那个混蛋吗？看到一场大战就要爆发，老丁连忙把女儿和女婿推进了屋里，转身劝着方阿琴。刚才还无比坚强的方阿琴也哭了起来，一副委屈状。老丁连忙安慰道，
2: 行了行了，跟自己孩子还生什么真气呀。
0: 方阿琴抽泣着，
3: 你说我一天到晚的为他们操心，在他们心里就换来这么个形象吗？
2: 哎呀，这不都是话赶话吗，都在气头上，你别往心里去啊。
3: 要不是方文有孕在身，我非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尝尝自己过日子的难处。
2: 咋的，赶出去你不更操心呢？行了行了行了啊，我刚烧了水，洗脚去吧。
0: 老丁转身进了卫生间。
3: 我要强了一辈子，还是跌在孩子的手里了。
0: 方阿琴是越想越委屈，又抽泣了起来。那一边呢，赵正义在屋子里劝好了丁方文，说过两天就去两家单位面试，以后就不用丁方文上完一天班再跑出去做家教了。丁方文说正果的一切开销都是大哥大嫂担着，再让他们替自己和正义去掏婚宴的钱就说不过去了，他也是想快点把钱还给他们。赵正义听老婆这样说，心里好受了许多。就在这时候，门砰砰砰地响了，进来的是老丁，手里拿了一本书，是关于保胎方面的，听说是母亲买的，丁方文说不要，赵正义连忙接了过来。老丁，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

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膏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膏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不成，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

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高，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高，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

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

0: 代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
4: 通也不怎么沉了。
0: 嗯，
4: 别的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2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确实是，嗯，
1: 这亏我用上的护压老高，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发药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0: 嗯， 嗯，
1: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卸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孙老，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等的呢？原先你这个腿都瘸了，现在怎么等到这么逆症呢？
0: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1: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0: 嗯，
1: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就现在我这个力气啊，扛个马袋啥的啥事也没有。
0: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就下去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0: 嗯，
1: 但是现在我这个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0: 没错，嗯，
1: 胡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0: 那
1: 谁能照顾我呀？
0: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1: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0: 没错，
1: 正要瘫伏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嗯嗯嗯嗯，
1: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受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不生病就是赚钱了、
0: 啊。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1: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0: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
1: 是
0: 把乐趣恢复了 啊，
1: 啊。是啊，要不是你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0: 就是就是，
1: 胡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0: 哎，
1: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
0: 嗯。
1: 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呐、啊。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1: 嗯、
0: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是是的，是的，哎，
0: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1: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1: 哎，好的，嗯，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
0: 哎，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0: 是吧，
3: 就是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0: 嗯，
3: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0: 嗯，
3: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

0: 您聊一聊吧。
1: 哎，好的。
0: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膏呢，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0: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1: 哦，
0: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
1: 嗯，
0: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0: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
1: 啊、
0: 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1: 嗯，
0: 太遭罪了、
1: 就是、
0: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
1: 啊、
0: 就跟两个大馒头扣牢的那似的，
1: 嗯，
0: 那皮呀看着透亮透亮的，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
1: 啊、
0: 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
1: 嗯、
0: 打窝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费劲
1: 啊啊啊，
0: 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
1: 嗯、
0: 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嗯，已经沾了，
0: 还有呀、
1: 嗯嗯
0: 嗯、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 压上了在一块了、垒了起来，
1: 强直了，
0: 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
1: 嗯，
0: 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1: 进不去，对，
0: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
1: 嗯，
0: 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嗯、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1: 啊，
0: 光咬夹子踩，
1: 嗯，
0: 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嗯，
0: 你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啊、洗个菜呀、啊、就得用温水，
1: 嗯，
0: 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嗯
0: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受罪，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遭这个事了，
1: 嗯，我能理解，
0: 但是呢，你看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
0: 嗯。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儿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1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
0: 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膏呢已经用了快1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5、6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
1: 嗯，
0: 吃了有1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啊感觉到热乎乎的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0: 这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1: 嗯
0: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但是呢我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1: 嗯，
0: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太
0: 疼的呀、啊，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
1: 嗯、
0: 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
1: 嗯，
0: 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1: 啊。
0: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
1: 嗯、
0: 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

0: 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她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

0: 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1: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0: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1: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0: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他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1: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0: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得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

0: 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十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14年了，可能有的人14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1: 嗯，可不是吗？如果换做我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坚持不下来。
0: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呀，跟我媳妇儿一起入院的病友啊，不论老少，已经没有几个是活着的了，都走了。他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生命能够延续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小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啊，可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啊，又破灭了。大概呢，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呢，哎呀，这个真情厚谊啊，感动了天地啊。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嗯，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

0: 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因为他老伴没有意识，这个药物通过口服用不进去，只能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从他家出来以后，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观察患者，汇报病情。我记得好像是用上长春益寿的第三天，张师傅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说好像看见妻子的手动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累了，眼睛看花了。我呢，就让他继续的观察。长春益寿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他这个妻子下鼻饲管。他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眼睛睁开了，就那么瞅着他，而且这个嘴是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吧还说不出来。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这个张师傅哭的呀稀里哗啦的，人都坐到地上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了，有奔头了。那么就这样，随着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的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够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也能够勉强的走几步了。
1: 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其实我感觉不仅是感动了我，那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让绝望的日子呢，又有了希望。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怎么能够让一个重病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好呢？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得坚持用几个周期能恢复得更好。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现在这个手机都发展到 4G、5G 了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中医学没落了？为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中医学不行了，而是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三大基础理论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对不对？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呀？所以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补肽就是补五脏，甚至可以准确的讲，补肽就是在治细胞啊，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 再生死亡细胞。我之前讲过，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受损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啊，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啊，包括那些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走路画圈，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症状，这一切都是脑细胞损伤和死亡过多所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共用了，岗位啊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些症状就出来了。那么说白了，说到底，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够健康啊。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啊，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啊。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但是反过来您想一想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您身上的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啦，说话不清楚啦，行动障碍啊，包括这个腿脚不灵活呀，大小便啊这个排不出去啊，半身不遂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啊。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最终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位靠鼻饲活着的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元，才1.5元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一克的话，咱们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啊，那么您多年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 对人体无任何

0: 和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3: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4: 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3: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4: 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态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的确看到效果了。这补态呀，就是治细胞，那真的太厉害了，这样。我这回可是找到好药，有希望了。
3: 是的哈。您说到这个厉害呀，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您就拿这个生物态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则号药物长春益寿来讲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态，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益寿延年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您呢体验到了是不是啊？
4: 体验到了。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啊。
3: 1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啊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
4: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十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的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但是现在我刚喝一个礼拜的生物态疗法，我就觉着这心口喘气儿照以前痛快一些。
3: 好，这就是见着真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4: 对，而且我就睡觉照以前踏实点了，那手脚麻呀、木啊、心慌啊、疼啊、憋呀、闷呐、这些毛病虽然说没完全好，但是都见强，看着点效果了。
3: 不错，哈哈，您刚才说了啊，才用1个礼拜啊，怎么能一下子就好了呢？啊， 我告诉大家啊，您用了之后有很好的疗效，这就是生物态疗法的神奇之处。因为我们说呀，人有病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说咱们人得病了生病之后找医生，那细胞有病了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生物态，知道吗？哎，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生物态是目前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没有之一，它最好。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一定是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一定要补充生物态，因为生物态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就是生物态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态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态的补充，首先你像净血态、溶酸态给您呢净化了血液，恢复了血氧饱和度，那么自然您就啊不憋闷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独特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的补充，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功能强大，这个血液细胞活力一恢复啊，血氧饱和度它就提高了，即使垃圾堵在那儿，但是我质量提高了，对不对？
4: 对。
3: 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2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您用上生物态疗法，一个礼拜它治不好病，但是细胞开始什么恢复活力了。您别忘了咱们是怎么说过啊，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重获健康，完全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4: 真的见效速度真快，我用上第一天我就觉着晚上睡觉照以前踏实，那第二天我就感觉这喘气儿痛快点，你说这一个礼拜这变化太明显了，我这现在我说话还有底气，精神头也足了，我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主要是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就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发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昨天来了以后也是这样，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我觉着我心脏也没难受，还挺高兴的。
3: 好，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就是因为啊，随着700多种生物态的补充，您的气血充盈了，细胞有活力了。您看您过去吃很多药，包括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死胡同啊，你干折腾也没用，他还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这个病他会越来越重。但是您思想一转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啊，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啊，虽然您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了，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一个礼拜啊，过去可能啊一个月三个月你都吃不出来这个效果呀，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李老师我在这恭喜您啊，选对药了。
4: 是我这回可算是用的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的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态治细胞，这真的和以前用那些方法绝对不一样。
3: 绝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咱们治到细胞上啊，告诉您就是治到了病根上，懂了吗？
4: 是呗，现在可是呗，哎呀我可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抓紧把身体给治好了。
3: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咱们呢 见到好的效果。刚才我说过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广，咱们逐步的啊都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吧，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儿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4: 好好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3: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3: 没错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5: 是这样的，李老师，您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3: 哦。
5: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3: 嗯嗯。
5: 嗯，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3: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5: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
3: 嗯，
5: 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这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啊，这遭罪啊，干脆死了得了。唉，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啊肿得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3: 哦，61岁呀、啊，饱受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哈、啊，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5: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医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血管呢、啊、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啊你得帮帮我呀，我这医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你说我用上也能好吧，是不？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3: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首先呢给您吃颗定心丸啊，你的病能好啊，一定能好、
5: 哦、
3: 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受了多少苦啊，您呢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 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
4: 嗯，
3: 它号称是什么不死的癌症，那它让您特别痛苦，它又让您的被动

0: 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又安全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肽疗法。生物肽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见效又快啊，而且呢安全可靠。它是真正的从补充细胞生物肽来治细胞，而且还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知道吗？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啊给您撂在这儿啊。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春益寿，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三天五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肽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您的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再坚持个什么十天二十来天呢，你像沉僵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胃口呢也会变好，也不会出现腹泻了。四十天用下来之后，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机制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四十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您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嗯。
1: 嗯，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1.5块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1克1.5块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克1.5啊，咱们说这1.5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3-4块钱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克1.5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 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啊，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5: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大夫，然后用上了咱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啊，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0: 啊，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用上了这个生物态疗法，效果不错。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嗯，
5: 对对对，李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30多天了，哎呦，效果真的挺好的。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颗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你看我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嗯，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1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五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用上。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1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5: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会，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吧，经常嘛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0: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嗯，
5: 哎呦，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
0: 嗯、
5: 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啊、
0: 哦，
5: 刷牙洗脸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0: 嗯，哎呀， 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
5: 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两，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两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0: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5: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0: 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5: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这次遇到唐僧一咒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0: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啊、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反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5: 对，
0: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呢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哎，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给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嗯，
5: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再犯，这次我能吃上长春一寿，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0: 嗯，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体验呢？没有通过手术，您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器官啊，就像换了一个新器官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您真的获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 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

0: 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1: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肾病都做透析了，
0: 哦，
1: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不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哈哈哈！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
1: 对。
0: 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
1: 好
0: 话，
1: 好，
0: 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块，啊，一克1.5块，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啊。
0: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我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一克1.5块，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好，看到它的好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存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1: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 7955，400159 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1: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0: 77载栉风沐雨，
11: 77载砥砺奋进，
10: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1: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0: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1: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0: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1: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0: FM99.1 都市之声，
11: 国庆特别呈现，
10: 盛世国庆，
11: 盛世国庆，
10: 听见大连。

0: 险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了，
0: 这是
1: 回音儿，
0: 就是你也愿意上班，我感受到了，
1: 上班都有回音呢，对吧？
0: 是的啊、我是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必有回响、哈，下周一还得回响。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0: 你是谁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你走到了。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该你屁事。
0: ”谁会这么聊天儿？
1: 就是
0: 你有这么不会聊天的同事吗？
1: 有。现在这年轻人真的是要有边界感嘛？这你管我每天都干嘛？你管我是什么生活方式？你管我？你妈味儿好浓啊！你天天教育我。
0: 就以前你知道吗？以前就会觉得是说啊，就是同事啊，走得近一点的，尤其是搭档啊。但是呢，现在呢，就会特别害怕说啊，你妈味儿好浓啊。你了解我那么多干什么？我想跟你亲近吗？
1: 我有的时候我都会反思自己，因为身边都是90后、00后的小孩嘛。
0: 嗯，
1: 我后来我就有，这可能是控制不住，说你要少吃甜的呀，你要多吃蔬菜呀，你要多运动啊，你不要熬夜呀，你早点。后来我就觉得我跟我妈有什么区别？
0: 不是，我跟你讲，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这是过度的解读了别人对你的示好和关心。嗯、那么对你所有的关心都是妈味儿吗？我觉得不是。都是吗？
1: 你看你这个表情好像我妈
0: 呀。都是吗？
1: 你看你个样。是的。
0: 收音机前的朋友难道、
1: 啊、你压迫感好强，你回去反思一下，你对着镜子你把你刚才那段演一下，然后你自己就知道你就没有妈味了好吗？
0: 压迫感这么强吗？
1: 不是，就是仿佛我回到了我真的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妈那样看着我说你这我是为你好啊，怎么怎么地。
0: 我少女时代就这样啊，我一直攻击性强啊。
1: 妈了这么多年。
0: 中年少女这首歌原来是我的主题曲，等一会儿就放给大家听一听，大家可以在歌曲当中呢找到共鸣。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能够活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呢，我并不在乎你是不是觉得我妈味很浓，
1: 就是我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又能怎。
0: 是的，我只想我的输出。
1: 嗯，
0: 我只想说表达我对你的善意就 OK 了。
1: 但是我你可以表达你对我的善意，然后现在很多人是希望对方也要接受。
0: 接受什么？
1: 就是我是为你好，你要按我说的做。例如说我说你别熬夜了，你就不能熬夜，你别打游戏了，你就不能打游戏，你早起你就要早起，你要多吃蔬菜就要多吃蔬菜，多运动就要多运动。
0: 我除了对自己的家人有这样的要求之外，就对其他人，我对你的好你接不接受那是关我屁事。
1: 但好像好不，你可以快关我事，你快对我好让我感受一下。
0: 然后呢看到22号同学啊，他说到了很多，其实他说到这一点建筑啊，他说我是一个外地人，看到了很多的那个宣传片。
1: 嗯、
0: 有没有发现咱们大连很多的老的城市的地标也好，建筑也好，它也是在不断的在我们的记忆这个点上不断的来来回回。
1: 是，其实这就是城市成长的一个过程嘛。
0: 嗯，
1: 青兰说我在南山的艺术馆买过一幅意大利画家的版画，1平米大，挂在餐厅看着是真不错
0: 哦。真的，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1: 对，他家的我觉得艺术审美是很好的啊。
0: 嗯，
1: 然后尤白说就是东港游艇码头的那个黄金色的楼，还老有人去那儿拍婚纱照，你有印象？
0: 啊、
1: 想起来了吗？
0: 游艇码头我知道，黄金色
1: 的
0: 楼
1: 就是
0: 有
1: 的时候别啊的那么有底气，完了是啊，你想起来了吗？
0: 没有，
1: 那你啊。哎，这个白雪说文博艺术馆是要卖门票，对，因为它是一个私家的美术馆啊，它是
0: 对
1: 外售票的，
0: 它也是要盈利的嘛。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是想这个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前一段时间旅顺那个展啊，不是也要收票的嘛、
0: 嗯？
1: 就是那个波斯展，
0: 我还特意花钱买票去看、
1: 然后好多人就说啊，你这个博物馆怎么还能这个搞一个收费展呢？但是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常态，这是很正常的。
0: 为艺术买单这个事情是很正常
1: 的。对，然后它不代表说我是一个博物馆，我所有的展就必须都是一个公益的展。
0: 嗯，
1: 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要有一个就是很顺畅的文化的这个发展，你必须要让它有资金啊。
0: 对呀、
1: 啊，对、啊，你不能全靠着一个国家拨款吧。而且
0: 现在很多的经营必须要市场化呀。
1: 是你大家去支持、嗯、然后这个展的这个票房好，它肯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新展来到大连。
0: 而且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养成系的一个习惯啊、
1: 嗯、
0: 你就包括以前呢我们在看文化演出的时候要票。 找人儿，但是现在你没有发现，我们也是经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培养出了我们现在呢，就是文化产业，我花钱看演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你看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基本上美术展都是在100块钱左右，
0: 对，
1: 然后58、68早鸟票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啊，就是给对100来块钱来说便宜一点，可能是90来块钱。咱们好多年前在恒隆不是有那个达利展吗？
0: 咱们还去快看过吗？
1: 30多块钱吧，
0: 39
1: 是吧？
0: 我印象特别深，
1: 好多人就提意见说你为什么会卖这么贵？我当时就想，我的妈呀！我说跟北上广比一下的话，大连真的太幸福了。
0: 那个高若星呢，曾经领我呢去北京啊看过一次这一个美术展。然后呢，虽然说呢，当时看的人比展多，
1: 开不开心吧？照片拍的好不好？
0: 还好。
1: 杨乐阳特别出片儿，
0: 我跟你讲，就是你这上五一广场打听打听，百万修图师，你问问是谁，姓啥？
1: 基本上就是快快快，第二展厅，我说怎么事哪幅画？我过来这个地方拍照，快来。但是真的很出片儿，就是我。
0: 来吧，我的同事中年少女，
1: 哎，
0: 怎么样
1: 呀？上班了，对不起，我这节目名还没念完呢。
0: 怎么样？刚才那首歌是不是主题曲？
1: 气血不足的年纪又遇上了更年期，就记住这句话了，真的是太扎心了。说的不就是我吗？什么白天不化妆，早上不想挤，就想在家一天什么什么躺一天，怎么怎么地的？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刚才那首歌有没有仔细听啊？是不是你身边的他？然后还有点小叛逆，
1: 我就觉得你好像找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就浮现出了我的形象，
0: 就是特别具体，
1: 是吧？特意要送给我的。但是我喜欢他这个名字，中年美少女，行，挺好。
0: 其实我觉得哈，对于我们来讲呢，生活当中啊，不认命不认现状才能够让我们。
1: 我认了。
0: 你认了？不行，你不能认的。
1: 我不认，我上什么班啊？真是的，我这上班就是一种认命的表现，我认了。
0: 不，你上班就是因为你不认
1: 啊，
0: 因为你还在跟命运做抵抗，
1: 那
0: 你还在做最后的拼搏。
1: 那认命应该是咋样的？
0: 认命就是躺平
1: 啊。那没事，明天你见不着我
0: 爱咋咋地，明天我也不想见你。其实生活当中大家没有感觉到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追求探索就是因为不认二字。包括呢我们对于美的追求啊，美的追求有的时候我们是做一做那个微整啊，包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那个推荐甩的链接，我们的护肤啊，
1: 你上次给我推荐那个玫瑰水，我一直都在用呢，
0: 是不是好？
1: 前一段时间我又买了3大瓶，关键是便宜啊，量大呀，然后湿敷的时候一点也不心疼。
0: 我跟你讲，你可以用它做湿敷特别好，而且你可以在湿敷的时候滴点精油，
1: 那这就上去了，这价
0: 可带量超量了。
1: 对呀，正常就50来块钱一瓶，你加点精油，那嗖一下的。
0: 就每一次你加1滴到2滴就可以了，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怎么又开始甩？
1: 你到时候把精油链接再给我一遍。
0: 好，那
1: 原来那个我忘了。
0: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韩国爆火的湿皮针，
1: 这名儿听着太瘆得慌了，
0: 是不是？大家有看到那个新闻吧？这个名儿就感觉特别恐怖片儿，因为好像韩国的电影当中还特别愿意拍这一类的题材。
1: 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身边或者是你自己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匿名也行哈。就是你在脸上做过最大的动作是什么？
0: 就是有破皮儿的，
1: 对，什么割双眼皮儿啦，去眼袋啦，然后什么去颈纹啦，就像我这个不是把那个痣曾经点过痣嘛，缝过4针，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在脸上动的最大的一个刀了。
0: 我没有，全原装，
1: 因为我那个痣吧，我是怕它变成黑色素瘤，那阵是有点痒，我每天就得挠两下，每天就得挠两下，
0: 那不能碰触啊。
1: 然后我就去医院看了一下，他说还行，但是有点要长大的这个迹象。我说那就做了吧，他说你这个痣有点深。
0: 那就得深挖，
1: 对，他不是说拿激光就能点掉的，他就得拿刀切，切完了之后呢，就缝了4针嘛。
0: 所以说在那之后，
1: 刀疤糖
0: 对
1: 怎么来的？
0: 我们来说哈，今天呢要跟大家伙来说到有意思研究所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韩国爆火的湿皮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听这个名字吧特别恐怖，但是不少的医美机构呢吹的那叫一个神乎其神，说打一针呢就能够补胶原，因为现在吧我们感觉到了一定年纪一听补胶原。整，淡化细纹整，
1: 但是我不行，我觉得吃的我可以，但是你让我动刀啊打针的我怕疼。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其实已经突破了这种心理的这个界限了，他们就可以接受，而且呢宣传的噱头是说这个针是可以让你重返20岁的。
1: 啊，对，哎，我还想问问大家，你们有年龄焦虑吗？就是有没有容貌焦虑？就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那褶儿肯定是要有的，
0: 嗯，
1: 头发肯定是要白的，胶原蛋白肯定是要流失的，
0: 发腮呀，下垂呀，
1: 发腮好像一般是对宠物来说的，
0: 人也发腮。

0: 该到一定年纪、
1: 是吗？
0: 也发腮，发腮真发腮，
1: 就是胖胖的意思。
0: 你别看我，
1: 不是我从你认识你第一天你就发完了已经。就这两年挺稳，
0: 我这是原产地，
1: 没有持续发，
0: 没有
1: 持续
0: 啊。这款呢爆火的产品叫什么呢 ？RE2O， 它的英文名字叫 Return to Your Twenties，回到你二十岁，很直白。
1: 嗯。

0: 你说啊，这是把死人的皮肤直接打进脸里吗？
1: 那
0: 它
1: 不
0: 不
1: 是，
0: 是
1: 不是，不
0: 啊，
1: 是。
0: 它的学名呢叫做人脱细胞真皮基质。原料啊，确实是来自于逝者捐赠的皮肤，但是会经过一套复杂的加工。它会把皮肤底的细胞核、遗传物质，还有容易造成身体排异的东西全部都去掉，只留下细胞外基质。那么这里面就有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就是咱们皮肤的骨架支架，也就是说把肉都剃了，
1: 对，
0: 就留了骨头了。
1: 纯营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是说，哦，这是不是才新兴的呀？
0: 不
1: 其
0: 是，不
1: 实这个
0: 是。
1: 材料不是刚冒出来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啊，有一些正规的医院呢是真的在用，他们用是什么呢？烧伤修复、乳房重建、口腔修复手术都会用这个，只不过呢，以前都是一些片状的材料，医生呢做手术的，铺在这个伤口缺损的地方，现在呢就被磨成了细小的颗粒，直接就是打到脸上啊。使用方式、形态、用量都变了，和以前药用的完全不一样了。
0: 原理呢，听上去挺靠谱的，好像哈，就是咱们的皮肤全靠这个支架撑着嘛。随着年纪变大，再加上熬夜啊、晒太阳啊，胶原蛋白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了，就我们说的这个脸塌了。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平时你
1: 人都说过这句话，这句话都说烂了，你才听的。
0: 我就当时啊，我就第一
1: 你
0: 个。
1: 刚才说振聋发聩，我都竖起耳朵
0: 是
1: 在
0: 不是
1: 听。
0: 是不是？然后我就寻思他的司机能说什么人生哲学哈？我说就这，你看，就像你说的，这就是信息不对等。后来我就
1: 对，
0: 问范亚瑞，我说你真的没有听过吗？他说我真的是那次旅行的时候第一次听这个司机说。我说你平时不读书、不看报、不上网吗？他说那我也没有刷到过这个，就是这样，
1: 他没有刷到过这句
0: 没
1: 话。
0: 有。
1: 他不只是不读书、不看报，他还不上网。
0: 是吧？你说这句话对于咱们来讲，可能真的是都听腻了。
1: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网上有一个话题就吵翻天了，连这个都不知道，连这不是基本常识吗？就是这个话本身就很有要吵的梗，哪有那么多理所当然的常识？你知道的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0: 是，而且你要想，大家的知识就像树一样，对吧？这各自长各自的枝叶，有的地方是刚好重叠，有的地方一辈子都碰不到。就是你眼里的入门级，可能就是别人的知识盲区，别人信手拈来的事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
1: 对，这就其实我们就现在仔细想一下，所谓的厌蠢，就是你知道了，
0: 但
1: 别
0: 我
1: 人
0: 刚才那个事儿，它不是知识的问题呀、
1: 这个你值得厌。要是我也厌，
0: 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但是我们也要说哈，没有那么多蠢的人，就是确实没在一个频道上，只能是这么说。
0: 然后有人说，那我就是生气呀。其实呢，有可能这是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这为什么会这么说啊？首先啊，就是要找补自己的一个失控感，对吧？你有的时候特意提前半小时出门，哎呀，我就想悠哉悠哉到公司喝杯咖啡。
1: 结果
0: 结
1: 呢？
0: 果呢，这个地铁安检口堵，闸机口磨磨蹭蹭，最后一路狂奔卡点打卡，一整天好心情全毁了。那你说这股火撒在哪儿呢？
1: 范佳瑞身上，
0: 对吧？你不能怪自己出门都不够早吧？我都提前半个点了，还得咋的，对吧？那前面刷不开闸机那个人，那就是个笨蛋。那这个厌蠢标签一贴，你的愤怒就合理化了。不是我控制不了我的
1: 是因
0: 时
1: 为他
0: 间，
1: 耽误我，他太笨了。
0: 对，是他的问题。
1: 工作当中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们要是在一个团队当中，那你想快点把这个事儿做完，但是总有人来问你这个进度啊，这个拖东拖西啊，你就烦得不行。或者是说他问了你好几遍，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怎么这么笨呢？
0: 是这样的话，你不就在制高点上了吗？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就你看着别人出手难受啊，其实是你共情能力太强了。有研究发现说，看到别人出丑的时候，我们大脑里管疼痛的区域会亮起来。说白了，就是别人尴尬，你也跟着实打实的难
1: 我看
0: 受。
1: 别人尴尬，我可尴尬了。你没有
0: 该
1: 这种
0: 你
1: 感觉
0: 啥
1: 吗？
0: 事儿啊？
1: 没有，大家有没有这种共情？来收音机前的朋友，我特别想知道，当你看到别人尴尬的时候，你有没有尴尬的感觉？我超级尴尬，真的。
0: 我没有。
1: 你共情能力太差，我共情能力太强。
0: 不是我分啥事儿？就是难过的事儿，我共情能力很强；就尴尬的事儿，我可能。哎，也不算是无感，但是没有你说的会脚趾抠地，
1: 就是当
0: 会感同身受，是
1: 别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尝试代入自己，但是别人难过的时候，我不一定真难
0: 你
1: 过。
0: 看，咱俩共情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别人尴尬，我真的会尴尬。
0: 然后呢，这个说，那为什么会变成厌蠢？就是我们通过贬低出丑的人，跟曾经也闯过祸的自己划清界限。潜台词就是
1: 我不承
0: 认
1: 我当初自己那样
0: 我不会这样的，我不会犯这种错，用嫌弃别人的方式保护现在的自己，也不再想起自己当年笨手笨脚的样子。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你看，就说张一那个包间里饭店这个事儿啊，那你说咱上节目的时候也有说错话的时候，
1: 有，
0: 对吧？
1: 就是我记得我其中的一个男搭档，在说到前后鼻音不分嘛，我天天在想说， 他为什么能签？

0: 后鼻音不分，
1: 嗯，
0: 就是牛奶，牛奶
1: 啊。
0: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词不是很简单吗？牛奶啊。
1: 嗯嗯、
0: 然后后来呢，有一次就是上节目的时候，不是跟你吗？出租车就说不明白了。
1: 啊，对，是，有的时候就会犯这样毛病。就我记得我刚这个入职的时候报天气预报嘛，人们是今天我们是北风，嗯，不对，是东风，嗯，南风，对，是西风。就是旋风刮一圈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在老主持人眼里说你怎么能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0: 其实我们就是带着过往自己的经验，然后呢来看待现在呢走过自己曾经走过的这条路的人。
1: 是，
0: 嗯，
1: 那么怎么破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支两招啊，还是很好用的啊。首先呢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这个课题分离。
0: 哎呦，这两年太火了
1: 是吧，就放下助人情节，嗯，尊重他人命运。就只要对方做的事儿没伤天害理，没影响到你的核心利益，那就少评价，
0: 或者说
1: 少插手。
0: 说白了，该呀，这是他必经的。
1: 是，就是什么不干预他人因果，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他刷不开闸机，那就有工作人员来帮他刷嘛，对吧？他做不好表格，有他的领导管嘛，该你啥事儿，是吧？他又没问你借钱，他又没点你家房子，你也不用跟着着急上火，也不用拿别人做的事儿来惩罚自己的情绪。
0: 但是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连锁反应，
1: 嗯，
0: 因为他的这个表格没有做完，影响到我整个的进度。
1: 嗯，我决定了，我今天开始再也不听樊亚瑞的节目。
0: 不干预别人的因果，
1: 我经常真的，我经常会给他提意见。我说这话不应该这么讲啊，然后这个表达怎么样啊？我说这个话你不能就一直说呀。我说应该换个话题了，不说了，今天不听了，不行，大连云要攒积分的
0: 啊。对呀，
1: 啊，我得听，
0: 我也得听。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听，我要干预干预他，
1: 是不是？这样的话就积分会多一些。然后呢，再就是可以把你的这个共情啊分个比例，就是6分用来解决问题，4分呢可以来留给自己。
0: 哎，你刚刚说到那点，我觉得有句话特别有道理哈，就很多时候我们的厌蠢，可能在别人眼中就是干你什么事儿？
1: 嗯，
0: 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骂？因为你厌蠢，你就想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
1: 我之前问过咱的小朋友，我说这个我老给你提意见，你会不会对我有意见？
0: 嗯，
1: 我说你实打实的说啊，我说咱俩这个放平心态，不带情绪，真诚交流。
0: 有，
1: 啊，他说没有啊，姐姐，你这也得多提，
0: 他值得你厌
1: 啊。他说你多提意见，多提意见，这样帮助我进步嘛。啊，我说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如果老被一个人打击的话，我觉得应该，
0: 你知道，就像这个特别像什么，
1: 但现在我不太会夸他了，真的
0: 下不去嘴，
1: 找不着夸他。
0: 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特别像什么？我们作为新手司机，
1: 嗯，
0: 你的副驾驶上如果做一个老司机，
1: 嗯，
0: 他就会，就是他可能没有经过大脑的处理，
1: 嗯，
0: 但是他会本能的告诉你不应该这么开，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
1: 哎，但是我要是坐在副驾驶的话，我是一个特别合格的副驾驶，我旁边新司机老司机，我坚决不多说一句话，哪怕你走错道了，你除非就是把刹车当成油门踩了，我能嗷一声，其余的我都不吱声。
0: 除非就是如果说我能做到你这一点，除非我的脚已经在系罐盖里了。
1: 我觉得你肯定是忍不住了，
0: 我真的是忍不住，
1: 是不是？
0: 对，我有的时候选择不坐新司机的车，因为我太想帮忙了。
1: 因为之前你看有一次那阵儿我骨折的时候，大卫特别好心说：“哎，我拉你去喝药吧。”我说：“不用，我打车去。”就是喝完那个中药很难受，
0: 嗯，
1: 然后他开车又慢。然后呢我还晕，他老踩刹车，奶奶离他800米他就踩刹车，然后我就想吐。后来我说不用，我说我自己打车去，
0: 我自己来，这不然麻烦你了。
1: 他说没事儿，那个什么正好我拉你去，我也没啥事儿。我说不用，我说谢谢，我打车去。我说我不想坐你车。
0: 哎，刚才高日兴说到的还有一点就是共情分个比例哈，
1: 嗯，
0: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有道理的。6分用来解决问题，4分留给自己。
1: 我觉得这都多了，3、7、2、8都行。
0: 就是有的时候别为难自己。
1: 嗯
0: 嗯，
1: 这而且有后来我也反思，你说是不是我们，就像刚才说的，站在那个制高点上，老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0: 嗯，
1: 那难道他那样做就是不对的吗？
0: 嗯，
1: 也未必吧，是吧？这，
0: 嗯，
1: 每个人上节目都会有，尤其是做节目这个方面，每个人上节目都会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就会有人喜欢这种表达方式，
1: 嗯。可能有的听众会很喜欢听，有的听众的确是没有听过这个事儿，
0: 嗯。
1: 之前我自己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就包括找稿子，有的时候也在想说这稿子我不愿意讲，但是你确定所有人都不愿意听吗？
0: 就是站的视角嘛，站的视角。你说到这一点呢，我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穿搭上，
1: 嗯，
0: 就是因为高日兴知道，
1: 我很认可你的穿搭，
0: 就是我高日兴知道我是比较。 较喜欢帮别人穿搭、甩链接，我是纯希望别人穿得好看，然后身材这么好，然后都浪费了，当然要穿好看的衣服了。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看到那些身材很好、颜值又很好的人，他的穿搭就是很奇奇怪怪，我就会觉得，
1: 你最近不收拾衣服吗？没有什么可以导师给我的吗？
0: 晒着你的。
1: 对呀、啊，该换季了。
0: 我换季试一试
1: 你回去扒拉扒拉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总是把效率挂在嘴边，好像做什么事儿啊、都得快准稳啊，慢一点笨一点就是罪大恶极。
0: 其实仔细想一下，生活哪有那么标准的流程啊。
1: 对，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蠢的、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节奏，各自有各自的不懂哈。
0: 对对，
1: 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来甩链接了啊，这八点的链接还没给大家甩呢，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哈、
0: 你看看马上有朋友感兴趣了
1: 这个风度说，范亚瑞是谁，什么时间，哪个频率的节目，让你讲我都好奇了，赶紧告诉我。这个10点到12点我们的花样城市计划，
0: 给他们拉波粉啊，
1: 大家关注啊，这个范亚瑞和丽丽霞带给大家的。
0: 对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风度说的他还说了，他说天天嘱咐啊，没有任何形容夸张的修辞方法、真的就是每一天我都会嘱咐我们家的小朋友，你把作业写完，把你的物品收拾好，把脸洗了，把牙刷了，把饭吃了，等等等等主要事项再去玩。结果呢就是做不到，就在今天早上、又因为他本末倒置的行为惹得我给了他一顿哈呼然后再比如我媳妇儿晒被子晾衣服，就是没法把需要晾晒的东西弄板正了再晾
1: 啊，就抖一抖再晾，
0: 对，就别出褶那种。
1: 嗯，
0: 然后他就说的几乎每一个细节
1: 都
0: 要
1: 操
0: 心，这就是每个人的，其实我们真要承认每个人的能力短板长板的差异。
1: 我特别喜欢他最后那句话，他说我对他娘俩的厌蠢真的是无以复加
0: 但是你知道你身边的人无以复加了、但是依然
1: 爱他们，
0: 对，
1: 是吧，
0: 这就是一个爱的表达。
1: 玉兔呈祥说尴尬这件事啊，说别人尴尬我就是这个替对方尴尬，但我自己不尴尬啊，
0: 我就是替对方尴尬呀
1: 然后苏软软说一说振聋发聩，我还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都调大了
0: 后来发聩了吗，你感觉到发聩吗
1: 然后这个蓝色海鸥说你看你刚才拍巴掌就有点蠢拍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1: 这个杰森宋说我觉得什么年纪啊就要有什么年纪的状态嘛、用医美的手段逆转物理规律，用一个汉字形容就是妖。说但凡涉及到自己动手的事儿我都厌蠢，说反之就无所谓啊，有一点得小心，说万一有人故意装蠢把活都甩给厌蠢的你得干啊。
0: 我刚才就想说的这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就是太能力强的人，容易厌蠢的人，你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1: 是，康帝说特别厌，尤其是旅游的时候，就连基本常识都得问我，说现在出去玩就一个人，太轻松了啊，就没人问你了呗。
2: 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